0: 或者是别人来这个咱们合肥来玩的时候啊，当地人到底是怎么一下就知道哟，这个是这个来这个遛弯的、啊、
1: 旅游的、
0: 这个是旅游的、这个是遛弯的啊，这怎么知道呢？我觉得应该就是从他的这个一个是穿着打扮、一个是手上拿的这个器材、你比如说你有人，你不能说讲楼下大爷拿了一个专业的这个相机过来遛弯、
1: 你别说、可能听你说完之后，这大爷说我今天这装扮就得改造一下。
0: 对，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神态啊、你比如说你现在在逛家门口，你不可能哟，这树好啊、
1: 就觉得什么都很新鲜，
0: 对，
1: 没见过。
0: 你可能下楼遛弯的时候就就走两步，反正消食就回家了，
1: 认识的人聊聊天什么的，打个招呼啊。
0: 你一般出门旅行的话会什么装备啊？
1: 我轻装上阵，这之前节目当中我们说过嘛，就不仅我从，比如说我从合肥出发，我很多东西我出发的时候我就提前给他寄到那儿，或者说在当地，就我在合肥选好当去玩的那个城市的，比如说有外卖可以点送到酒店，就是我所出去的时候我整个人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去的，然后呢东西到了酒店，我整个人出去再到那个城市的时候也是轻装上阵的、就不会背着旅行的行李呀、或者什么的，然后去这里逛逛那里逛。但是我觉得大家比如说到一个吃的地方，可能也会容易发现你是一个外地人，就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不知道我要点什么，就是你是经常在家门口吃某一样东西特别好吃，你去了跟老板就直接说，也不用去看菜单，去仔细的去询问，对吧？像我们去某个地方去的觉得好吃，我们可能会问老板你家推荐什么东西、或者热门的，或者手机会搜一些东西。
0: 我现在出门啊，就出去玩啊，以前的时候可能会大包小包的这个带着啊，包括带一些这个摄影的这个器材，但是现在呢也是轻装上阵，最多呢可能会带一个那个像那种全景相机啊，然后出去拍一拍当地的一些街景啊，记录一下生活、啊、
1: 哎，那你觉得你到其他城市别人会认出你是外地人吗？
0: 应该会认出来。
1: 你会不会假装你是当地人？
0: 因为我到了别的地方我就特别喜欢去看啊，我就哟这很新奇啊，那个很新奇。您是想刚我们说的那大爷下来遛弯，怎么可能会对着一个哟我们家这个树太新奇了，这
1: 哎，你会不会介意别人认为你是外地人
0: 啊？不会啊，甚至以前坐那个出租车的时候还有司机问你是哪儿的嘛，我就说我是这个安徽合肥的，他觉得哟好啊，
1: 好城市，
0: 哎，我下次还来去逛一逛啊。对，也我也挺欢迎这个外地的朋友来合肥玩，
1: 对，这马上过节了，
0: 对，我也会带大家去合肥转一转啊。
1: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有个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吧，就是当地人是怎么一下就知道谁是游客谁是这个本地人的啊？您出门旅行的时候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 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0: 明天啊，明天再上一天班啊，周五的时候呢，就是咱们的中秋佳节了啊。有朋友呢，可能选择说我们出去玩一玩；那有朋友呢，选择在本地待着，跟家人呢一起共赏这个中秋之情啊。当时呢，有朋友说，那吃完饭咱们干什么呢？咱们来看一看电影，因为最近呢，这个中秋国庆档的这个片单啊来了，中秋国庆超20部中外的影片上新，像涵盖悬疑啊、喜剧啊、爱情啊、动作类的，比如说像于谦和梁家辉主演的《老江湖》啊，张译还有这个马丽，陈明昊啊、王俊凯等主演的叫《神探之痕迹》等等的国产佳剧领衔呢，合家欢的这个动画，还有进口大片呢，都在这个中秋和国庆齐聚，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要迎来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那电影院为大家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光影大餐。截至目前，已经有20多部中外新片要在中秋和国庆集中亮相，涵盖悬疑犯罪、家庭喜剧、银发爱情、生存冒险等多元题材。那还有经典影片重映回归，合家观影总有适合的选择。中秋档率先登场的是于谦、梁家辉主演的《老江湖》，即将退休的基层老警察遇上深陷利益漩涡的集团老板，一桩看似寻常的失窃案，层层破开背后的重重谜团。那两位实力派演员银幕首次正面交锋是本片的一大看点。更多的重磅影片将在国庆假期集中上映，由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公安题材电影《神探之痕迹》10月1号登陆院线。
2: 指甲和牙齿痕迹跟指纹一样，也具备同一认定的可能性。这个全世界都没有先例，
3: 没有先例就创造先例。
1: 影片取材于七一勋章获得者、刑事技术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从一枚弹痕、一处细微痕迹里追索真相，让幕后默默奉献的刑侦英雄被更多观众看见。合家欢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小沈阳、沈春阳饰演一对遭遇婚姻困境的夫妻，意外换位体验彼此的人生，一众喜剧演员加盟，为假期增添轻松欢乐的氛围。国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闫妮、叶童、倪虹洁饰演三位银发女性，在子女离家之后重新找寻自我，拥抱属于自己的生活与情感。假期当然也为小朋友准备了专属影片，单维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首次登陆国内院线，高铁、龙舟、中国龙等本土文化元素融入故事，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当全球经典 IP

0: 些会中国元素会带来哪些别样的观影新鲜感。进口大片同样看点十足，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9月30号上映，讲述一人一狗的极地求生故事。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推出加码真想版，重返大银幕，不仅有全新镜头，还会放出复仇者联盟五独家片段。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暑期档票房表现亮眼，放映场次观影人次均创下新高，中秋国庆双档接力，大批优质影片陆续上映，好故事持续点燃观众的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将迎来火热金秋。
1: 说的我还挺期待的啊！其实以前有到外地旅游的这个时候啊，晚上没事干，我也会在外地找个电影院啊，看看电影，也觉得挺舒服的。特别是今年国产片演员的阵容很亮眼啊，有老戏骨，也有新生代。你包括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老江湖那个电影，是于谦加上梁家辉的这么一个组合，还挺奇妙的啊。
2: 嗯，
1: 就是老戏骨对手，包括如果说这个剧情再现的话呢，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故事。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神探之痕迹》等等吧。不管是烧脑还是悬疑啊，一边带着这个小朋友看的这种合家欢电影，还档次选择比较多啊。可以开始规划一下自己的假期观影的清单了。
2: 嗯，说这个假期双节的这个电影档，其实很多人肯定很有自己的期待值在里面，对吧？比如说这个，我就比较期待这个老江湖，就刚刚你说的于谦加上梁家辉，我希望我不要出戏啊！就是于谦每次给我的感觉，我老是想着他的在台上那些演出，包括他这次跟梁家辉，真的就是一个组合，就是
1: 很奇妙。
2: 是这两个人在台上的对手戏会怎么样？看上去应该想象一下，应该会很过瘾。希望这个剧情也能够再现啊，带来不一样的江湖的故事。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呢，各地的景区湖畔呢也迎来了打卡点的高峰啊。最近呢，在上海市苏州河畔的防汛墙呢，成为了很多游客拍照打卡地。有不少人呢是直接坐在了防汛墙上，背对着河水，双脚悬空。这段防汛墙呢高 1.4 米，离水的高度呢大概有个2到3米啊，而且呢墙面光滑，坐在上面呢很容易落水。那一旦翻落下去，有很大的安全风险，还是要提醒大家吧。就出去玩啊，特别是像这防汛墙啊，等等一些危险的这个地方啊，这不是观景台啊，不要冒险去登高。
1: 这些照片拍摄于苏州河畔一处滨水空间，游客们看似非常悠闲，有的看报纸，有的摆姿势，背景是美丽的苏州河，但实际上这些游客都坐在了防汛墙上，背对河水，双脚悬空，只为寻找拍照的氛围感。现场不时有安保人员前来劝阻：
2: 照片全部下来，不要坐在上面，危险！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别人随便怎么拍都可以，不要爬上去啊！下来，下来，都下来啊！美女、帅哥，全部下来，不要爬在上面，危险！
1: 苏州河是黄浦江的主要支流，贯穿上海市中心城区。静安段平均水深约3.5米，而防汛墙是保障沿岸防汛安全的重要堤防设施。该段防汛墙高约1.4米，人想坐在上面，需要攀爬上去，非常危险。
3: 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沿河步道，它的宽度大约也就在1米左右啊。如果人流量一多，非常容易出现这样拥堵的一个情况。以及防汛墙它的一个墙面整体来说是非常光滑的啊，如果人坐在上面的话，也是非常容易滑落下来。以及我们看这个防汛墙的一个背面，它的离水高度也是在2到3米左右的，如果出现落水的情况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1: 工作人员表示，苏州河滨水空间沿线分布着许多既安全又兼具美感的取景地，沿着步道站在安全区域，通过调整相机构图，同样可以拍到美丽照片，不要冒险登高。
3: 就是以市民的安全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么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欣赏美景，来拍出自己心目中适合的这样一个照片。
1: 针对部分游客的危险行为，当地城管执法单位、滨水空间养护管理单位已加强联动。特别是节假日期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苏州河沿线重点区域增派人员巡查值守，对攀坐防汛墙的行为

0: 第一时间劝离，提醒游客听从现场管理，文明打卡，安全游览。
1: 因为防汛墙啊，它不像是一个观景台，它在上面没有任何的围挡，那它早上晚上苏州河的水汽一上来呢，它就会更晃晃，上翻落下去的话可能就直接到苏州河里去，那会产生很大的生命安全风险。我们会配合在这边街道巡逻的人员一起对他们进行一个宣传和劝导。
2: 马上就要过节了啊，美景呢虽好啊，但是呢还是安全为先啊，不要去攀爬一些危险的设施，也拒绝高危摆设，平安出游呢才是最好的旅途的纪念啊。我们为什么把这条单独拿出来说呢？因为这个防汛墙啊，它不像是普通的那种小湖。以前我们看说过一个新闻，就是在那个济南那边有人在那个泉水旁边就坐着摆那个叶啊，也是坐在一个堤上，但是呢它掉进去的时候，因为它没有落差，它本身呢那地方也比较安全，掉下去也就算了啊。你像这样一段这个防汛墙呢，它高是 1.4 米，离水的高度有3米啊。3米是什么概念啊？一层多楼的这个高度啊，掉下去很危险啊。特别是现在双节假期呢，出门游玩拍照留念呢，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不要去效仿一些网红的打卡方式，什么站在陡坡上啊，在悬崖边上啊，对吧？生命安全远远重于一张照片的重量。
3: 所以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啊，各地的景区还有一些河畔网红打卡点可能会迎来很多的客流高峰。
2: 对，
3: 朋友外出拍照，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嘛，对吧？肯定是想拍出一些氛围感的大片，记录旅途的美好。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吧，就是希望每一位游客都能够文明出游，平安赏美景，欢度双节。

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26了啊！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2: 啊，马上呢就要到这个中秋国庆了啊，很多家庭呢会有一些聚会，不少人呢可能会从庭院当中啊拿出自制泡的这个酒啊去招待客人。哎呦，我这酒不一样，老李啊，我这酒啊市面买不到。
3: 对，里面放了一些
2: 珍贵的东西啊。但是呢最近呢有医院啊就收治了一名药物性肝损伤的患者，罪魁祸首呢就是用这个野果子啊泡酒。扎先生呢就特别喜爱喝一点小酒啊，听人说呢像三七啊、野栀子花啊、野柿子泡酒对肠胃好，有分别呢泡制了这些酒，并且呢混合存放，喝了30多斤之后啊身体不适。老人称呢果子都是山上自己采的，他说都认识不认识我能瞎泡吗？但是哎，就这么一泡把身体给泡坏了。
4: 生病来的就是老人自泡的药酒，看起来有点像酱油色，但迎着光啊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不少的沉淀物。现在我们就来问一下老人，这个酒是怎么泡的。
5: 有一种三七啊，有一种野栀子花，有一种野栀子，这三种酒呢是一种种的泡的。以后呢没有了就混合放在一起了。
3: 老人告诉记者，平时他喜欢喝一点酒，后来听别人说这几种野果泡酒对肠胃好，他就尝试了一下，没想到喝了30多斤药酒后身体就感觉不舒服了。
6: 这些果子是从哪里来的呀？
5: 山上的。
6: 都是自己采的？
5: 自己的山的。
6: 都认识吗？
5: 认识啊。那个秋这个果子到了冬天下了雪以后，那都红了，出去全部给它吃光了。
6: 有没有想过这个会对身体不好？
5: 那个他们都说吃的对肠道好。
7: 这是三七片。他说的三七片也有可能是土三七，现在不能判断。
6: 那这个圆圆的果子呢？
7: 圆圆的果子。

0: 两个都是野柿子果，这山上的野柿子，这个是野这个栀子花果。这
1: 经过检查，扎先生已经出现了药物性肝损伤。医生表示，虽然老人采集的三种野果有的可以入药，有的可以食用，但是中药讲究炮制，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中毒，尤其是土三七不能当做三七用。而栀子果实中的主要活性成分是栀子苷，它既是药效成分，也是主要的肝毒性成分。
0: 他家里要再确定一下到底是三七还是土三七。我的感觉就是多种药物放在一起喝了以后，可能这含有比格碱可能更加多一点了，可能药物的这个量更大了，可能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1: 目前老人仍需住院治疗，医生也提醒广大市民，野果功效不明确，不要轻易拿来泡酒，以免影响自身健康。
2: 很多老一辈啊都觉得这个泡药酒啊果酒啊这个能够强身健体，但是呢很多这个野果子啊肉眼很难分辨毒性，而且酒精呢浸泡呢还会把里面的这个有害物质啊直接融到这个酒里面，肝脏呢是负责分解这些毒素的，那就很容易被受到损伤啊。所以说还是不要轻信所谓的民间的秘方，不明的野果呢也千万不要拿来泡酒。
3: 对，这个又说到中秋国庆家庭聚会了哈，大家可能拿出来就是，哎，我尝尝我最近泡的这个药酒啊，怎么样怎么样的。
2: 寺庙。
3: 对，所以呢，就是，就是
2: 还提醒一下家中的长辈吧，
3: 是，
2: 就是，来路不明的野果不要拿来泡酒，还有啊，这个酒啊要少喝。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世界制造业大会的消息。9月20号到23号，今天呢，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围绕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主题，合肥市共选取了140家企业，近400款产品参展。这些产品究竟藏着多少中国制造的硬核新成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会场，一探究竟。
4: 在本次大会的综合性展馆内，合肥本土企业研发的奇问电池世界模型吸引了不少观展者的目光。说白了，这就是一个专门给电池看病的 AI 大脑。该模型是合肥工业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安徽省首批垂直工业大模型。它把电池的化学原理和大量工业数据融合在一起，采用720亿参数规模架构，可以对电池从生产到回收的全过程进行智能管理。
5: 我们解决了电池行业里面检测效率低、能耗高还有安全不可控的这个三大问题，能帮助他们在检测的效率上大幅提升，能耗大概降低80%左右。
4: 简单来说，该模型的作用就是让电池生产更省电、更安全，也让废旧电池回收利用更高效。目前，该模型已经用在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的制造和回收全链条上。在工业智能领域，安徽吉果树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也带来了自研的工业场景大模型。他们的目标很实在，把老师傅20-30年的经验装进电脑里，帮工厂做更聪明的决策。目前这套系统已应用于环保、电力、化工等多个行业。
6: 借助智能体平台的能力，打通它上下游的这个串联的问题，我们一盘棋的去考虑工业现场发生了什么，如何去做执行，同时把智能体嵌入到整个生产的流程里面去，让它进行思考、决策、观测和最终的执行下发的动作。
4: 作为高端装备制造的代表，中国中车集团为本次大会带来了跨座式单轨列车、市域铁路列车、复兴号动车组等产品，涵盖客运和货运两套系统。
7: 目前我们带来的都是行业内最先进的产品。我们连续多年参加世界制造大会，因为我们作为一个高端装备制造型企业，我们需要这么一个平台去展示我们公司这些年的一些发展。
4: 据了解，世界制造业大会自2018年开始举办，到今年已是第9届。不仅是合肥智能制造向全世界展示的重要窗口，也是全球制造业合作发展的桥梁。
8: 合肥市呢，一共选取了140家企业，近400款产品，主要突出呢。

0: 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领域，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平台，也鞭策着我们合肥的产业呢，不断的向新向力的发展。
1: 继续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新闻。科技抢警，让警用无人机成了警方的空中哨兵、空中侦察兵，更实现了空地一体、秒级响应。近日呢，肥东警方就靠无人机快速地锁定了一名轻生男子，在空地密切配合下成功施救。
2: 8月底的一天下午5点多，肥东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一名男子坐在镇北社区一栋居民楼楼顶边缘，可报警人是个男童，说不清居民楼的具体方位。镇北社区高楼林立，排查难度不小，
3: 非常紧急了，因为人员要跳楼，另一方面我们要马上锁定位置，因为我们下警单要有准确的位置。
2: 情况紧急，指挥中心值班民警当即下达指令，就近调度警用机巢起飞无人机。
4: 是在楼顶发生的这个事件，然后我们就通过肉眼观察以及这个 AI 识别功能一起结合起来。
3: 无人机是4分钟就到达了现场，并锁定了这个男子的位置。
2: 接到指挥中心指令后，地面警力和消防救援人员很快赶到现场，在楼下铺好救生气垫。无人机则一直悬停在该栋楼上空，观察轻生男子的神情变化和肢体动作，并实时回传到指挥中心的指挥大屏上。
3: 指挥调度人员呢，也能很直观地看到现场的这个一个救援情况，然后随时对救援人员下达指令。
4: 我们把现场的图片反馈给救援人员，以便他们选择最佳的位置和角度。
2: 在救援现场，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不断对轻生男子进行开导和安抚，消解他的激动情绪，并顺势递上一瓶矿泉水。就在男子接水的一刹那，消防队员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其他救援人员快步上前，合力将他拽回安全地带。至此，这场空地联动的生死营救宣告成功，整个过程只用了20分钟。据了解，这名男子因情感纠纷一时想不开，后在民警的劝导下情绪逐渐平复。
5: 近期的持续高温高湿的天气，加上前期台风降雨的影响，稻田病虫害滋生蔓延风险徒增，给秋粮生产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为了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保障秋粮稳产丰产，肥东县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开展了田间管护、病虫害科学防控工作，以专业农技服务为秋粮丰收保驾护航。
2: 上午9点，走进肥东县桥头集镇国光社区，连片稻田绿意盎然，禾苗长势喜人。农技员丁党之俯身查看水稻长势与土壤中含水量的情况。
6: 5月8号播种到5月31号栽插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星期下了一趟。我们要根据的田间的调查情况，要求他怎么施肥、怎么水分管理、怎么除草、怎么进行病虫害防治。
2: 针对今年前期台风多雨、田间湿度大、病虫害易高发的严峻形势，农技人员开出了适时晒田、控苗壮杆、筑牢水稻生长根基的良方。精准高效的农技服务，让种植大户汪明稳产增收的信心大增。
7: 丁站长及时跟踪，让我们精准施药，目前那个表现的话还是相当可以的。基本上就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
2: 农技人员介绍，今年本地稻飞虱呈现高发态势，防控压力严峻。作为典型的潜伏性迁移类害虫，稻飞虱随台风潜入田间，若防控不及时，会带来严重后果。
6: 稻飞虱危害以后啊，到了这个植物的茎秆的枝叶，它这个茎秆就会发软发松，最后就会瘫倒，就是大田一块一块黄到了，减产的幅度是相当的大的。
2: 截至目前，合肥共投入防治服务组织458个植保无人机、自走式喷杆喷雾机等大中型药械2436台套，水稻病虫累计防治面积354.2万亩次。
1: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近年来养宠物的人数

0: 感觉比较好，所以我每次喂鱼的时候，我就想给它放点这些比较摇滚的一些音乐。
1: 鱼池里的锦鲤身材壮硕，游姿娇美，它们的身体呈圆滚滚的桶形，花纹分布均匀，错落有致，或亮白如瓷，或墨质浓郁，给人一种水墨画的感觉，有着很高的观赏价值。
2: 下个月即将出口的观赏鱼，每年的营业额在100多万，一尺长的锦鲤拿到英国，我们大概要卖到2万块钱。
1: 据了解，安徽洪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我省唯一一家具备出口注册登记资质的观赏鱼养殖企业，也是我省第一家省级观赏鱼良种场。它于2012年落户肥西，占地超百亩。2015年5月，渔场繁育的两个品种1.2万尾观赏鱼在英国顺利通关，成功进入欧洲市场，实现了我市锦鲤产业出海零的突破。如今历经多年发展，养殖基地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不仅解决了当地部分群众就业问题，也为我市宠物产业外向型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新动能。
2: 将持续举办安徽锦鲤大赛，推动锦鲤文化产业发展，让我们的鱼儿游向世界各地。
1: 宠物经济又称萌宠经济和他经济，是以狗、猫、鱼类等宠物为核心，围绕其全生命周期需求形成的一种经济体系，涵盖食品、医疗、服务、科技等多个领域。面对这一新风口，我市不仅在全国首设宠物经济处，以专班形式推进产业发展，还成立了宠物行业协会，通过开展行业服务，加快培育宠物产业集群。截至目前，我市宠物保有量达46万只，产业规模31亿元，产业年增速达15.2%，年消费规模约15亿元。
3: 聚集宠物生产、贸易、零售、服务等各类市场主体超3.6万家，宠物保有量与产业主体均占全省40%以上，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宠物产业发展的重要一级。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我是刘静。
0: 继续来刷新一下新闻。中秋节啊就在本周了，合肥人的菜篮子果盘子备得怎么样？周谷堆批发市场的最新消息呢，蔬菜的日进场量已经攀升到了5200吨，水果市场的这个也进入到了销售的高峰啊，像秋月梨、包括软籽石榴、冬枣、西梅等礼盒装的水果也走俏，部分品种不涨反跌。

0: 其实是一个农民的孩子，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今年暑假，爷爷奶奶干。
1: 海进产量已升至高位。目前蔬菜日进场量已达5200吨，环比上升10%左右。合肥周边叶类菜上市量大，价格维持低位。市场人士预测，节前蔬菜价格预计不会出现太大波动。
2: 现在正处在北方蔬菜上市量比较多的一个时候，尤其是像山东、河北、内蒙地区的蔬菜供应量都比较大，所以的话现在价格也比较稳定。
1: 与此同时，水果市场则迎来节前销售高峰。目前周谷堆市场的水果日均进场量环比上升15%左右，秋月梨、软籽石榴、冬枣、西梅等精品水果和礼盒装销量明显上升。今年礼盒种类多，竞争激烈，节前涨价幅度不明显，部分产量大的品种价格甚至还在下跌。
2: 上周的时候，礼盒装秋月梨的话大概是80块钱一盒，然后到上周的话价格的话是70到75。
1: 市场人士提醒，今年中秋市场供应充足，竞争充分，价格整体平稳，市民可按需采购，不必担心节前大幅涨。

0: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因镇西路已施工完成并具备通行条件，合肥公交集团呢自2026年9月24号起恢复318路公交线的走向。同时呢，为了精准匹配老年大学上下学的时间，方便前往省老年大学学习的乘客出行，合肥公交集团自同日起调整 T17路公交线路的服务时间。
1: 近日，为了积极响应政府评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号召，精准对接及时零售市场新需求，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旗下周谷堆集配平台也是正式宣布全面启动城市仓招募计划。该平台依托大兴、肥西两大园区的资源，以集采集配新模式，致力于打通全省生鲜供应链的最后一公里，筑牢民生，保障供给。
0: 国庆佳节将至，不少新人呢希望借着家国同欢的美好寓意，把个人幸福融入到了国家的喜庆，定格专属自己的浪漫时刻。为了满足新人在节假日领证的美好心愿，巢湖市婚姻登记处在10月1号为爱加班，用暖心服务为幸福护航。
1: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内方面，9月21号，由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主办的2026年中华孝亲敬老文化传承创新大会在福建省三明市举行，主题为孝亲敬老健于行，礼润重阳暖万家。会上呢，中国老龄协会展示了10项中华孝亲敬老文化研究成果，公布了2025年全国敬老养老助老公益广告征集活动的入围作品名单。大会提出持续推进老有所为系列引领行动，广泛开展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推进幸福敲门、暖心到家、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提升行动等，要让老年人感受到关爱和温暖。为了让老服务更加的这个能够接地气，更加的持续推进，近期呢一些非法的养老 APP 也是以明慧通等为名实施诈骗。9月22号，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发布了关于防范非法养老APP 诈骗的4点提示，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下载之后呢，也是提醒大家不要轻易下载这些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的宣传，防止上当受骗。
0: 9月22号，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举办了2026年全国国景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了2026年全国国景文化和旅游消费月。那消费月呢，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
1: 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会迎来出入境的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会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会达到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9月22号联合发布了一批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条件，涵盖通过电商平台制售假蜂蜜、伪劣奶粉，通过直播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进行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减压、减肥鸦片的糖果、减肥咖啡，伪造买卖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店铺，转售牟利等多种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模式。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

0: 远有近，新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新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新的距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的气温是27度，最低的气温是22度。以及24号阴天有小雨。
1: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9:07，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7号公布了调查报告，显示说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当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左右。
1: 据英国广播公司21号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起的攻击。那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就对记者说，沙特方面提出的军事支持请求，他在听取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建议之后同意这一请求。
0: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莫茨21号表示说，尽管该党在20号举行的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5%的州议会的门槛，但基民盟将继续维持与社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
1: 国防部副部长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他表示，我们谈论的最终目标呢是1.5万名士兵，其中有4000到5000名美军士兵将会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外有1万到1.1万名士兵以轮换的方式部署。头条刷新。
0: 头条刷新啊，我们还再来说一些喜庆的事儿啊，说说电影。现在呢，中秋国庆的电影的排档已经出来了啊，超过20部中外影片将会上新。哪些影片？什么类型的？有哪些明星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迎来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那电影院为大家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光影大餐。截至目前，已经有20多部中外新片要在中秋和国庆集中亮相，涵盖悬疑犯罪、家庭喜剧、银发爱情、生存冒险等多元题材。那还有经典影片重映回归，合家观影总有适合的选择。中秋档率先登场的是于谦、梁家辉主演的《老江湖》，即将退休的基层老警察遇上深陷利益漩涡的集团老板，一桩看似寻常的失窃案层层破开背后的重重谜团。那两位实力派演员荧幕首次正面交锋是本片的一大看点。更多的重磅影片将在国庆假期集中上映，由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公安题材电影《神探之痕迹》10月1号登陆院线。
3: 指甲和牙齿痕迹跟指纹一样，也具备同一认定的可能性。这个全世界都没有先例，
4: 没有先例就创造先例。
2: 影片取材于7.1勋章获得者、刑事技术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从一枚弹痕、一处细微痕迹里追索真相，让幕后默默奉献的刑侦英雄被更多观众看见。合家欢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小沈阳、沈春阳饰演一对遭遇婚姻困境的夫妻，意外换位体验彼此的人生。一众喜剧演员加盟，为假期增添轻松欢乐的氛围。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闫妮、叶童、倪虹洁饰演三位银发女性，在子女离家之后重新找寻自我，拥抱属于自己的生活与情感。假期当然也为小朋友准备了专属影片，单维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首次登陆国内院线，高铁、龙舟、中国龙等本土文化元素融入故事，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当全球经典 IP 邂逅中国元素会带来哪些别样的观影新鲜感。进口大片同样看点十足，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9月30号上映，讲述一人一狗的极地求生故事。《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推出加码真响版，重返大银幕，不仅有全新镜头，还会放出《复仇者联盟5》独家片段。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暑期档票房表现亮眼，放映场次、观影人次均创下新高。中秋国庆双档接力，大批优质影片陆续上映，好故事持续点燃观众的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将迎来火热金秋。

0: 说到双节，可能很多人出去旅行都会打卡拍照。最近呢，在上海市苏州河畔的防汛墙也是成了游客拍照的打卡地，有不少人坐在这个防汛墙上，背对着河水，双脚悬空。这段防汛墙高1.4米，离水的高度有2到3米，而且墙面是光滑的，坐在上面很容易落水，一旦翻落下去有很大的安全风险。也在这提醒大家，防汛墙不是观景台，不要冒险登高。
1: 该照片拍摄于苏州河畔一处滨水空间，游客们看似非常悠闲，有的看报纸，有的摆姿势，背景是美丽的苏州河，但实际上这些游客都坐在了防汛墙上，背对河水，双脚悬空，只为寻找拍照的氛围感。现场不时有安保人员前来劝阻：
2: 上来全部下来，不要坐在上面，危险！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今天随便怎么拍都可以，不要爬上去啊！下来，下来，都下来啊！美女、帅哥，全部下来，不要爬在上面，危险！
1: 苏州河是黄浦江的主要支流，贯穿上海市中心城区。静安段平均水深约3.5米，而防汛墙是保障沿岸防汛安全的重要堤防设施。该段防汛墙高约1.4米，人想坐在上面，需要攀爬上去，非常危险。
3: 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沿河步道，它的宽度大约也就在1米左右。如果人流量一多，非常容易出现这样拥堵的一个情况。以及防汛墙它的一个墙面，整体来说是非常光滑的。如果人坐在上面的话，也是非常容易滑落下来。以及我们看这个防汛墙的一个背面，它的离水高度也是在2到3米左右的。如果出现落水的情况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1: 工作人员表示，苏州河滨水空间沿线分布着许多既安全又兼具美感的取景地，沿着步道站在安全区域，通过调整相机构图，同样可以拍到美丽照片，不要冒险登高。
3: 就是以市民的安全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么在

0: 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欣赏美景，来拍出自己心目中适合的这样一个照片。
1: 针对部分游客的危险行为，当地城管执法单位、滨水空间养护管理单位已加强联动。特别是节假日期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苏州和沿线重点区域增派人员巡查值守，对攀坐防汛墙的行为第一时间劝离，提醒游客听从现场管理，文明打卡，安全游览。
2: 因为防汛墙啊，它不像是一个观景台，它的上面没有任何的围挡，那它早上晚上苏州河的水汽一上来呢，它就会更晃晃，上翻落下去的话可能就直接到苏州河里去，那会产生很大的生命安全风险。我们会配合在这边街道巡逻的人员一起对他们进行一个宣传和劝导。

0: 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口字旁右边放个音位的音，是个多音字，有几种读音呢？三种。一，咽，咽头和喉头叫咽喉，如鱼刺卡在咽喉里了，比喻交通要道或要地叫咽喉要道。第二，咽，使嘴里的食物等由咽喉进入食道叫咽，如咽唾沫，细嚼慢咽，咽不下这口气。第三，咽，意思是声音因为受阻而变得低沉，哭的时候不能痛快地出声叫哽咽，低声哭泣叫呜咽。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中有一句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个字的三种读音咽、咽、咽，您都读对了吗？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啊，最后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想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汽车啊，这个比亚迪最新的一个 B 级轿车，也是比亚迪的秦 MAX 啊，这么一个这个新车呢，这个纯电版呢是搭配了闪充的技术啊，配备的呢是高快的领航啊，具体的这个车怎么样啊，我们听听这个汽车达人为大家来做先端的评测。
3: 插混版呢99,900起，而纯电版呢则是109,900起。纯电版最大的 CLTC 续航里程是630公里，二代单边电池再加上闪充，后置后驱云辇 C 的智能悬架，你没听错，这些堆在一起啊，它的纯电的顶配卓越型价格也才14.39万。而且在你看过配置单之后啊，你会发现秦 MAX 啊确实是 MAX 纯纯的超大杯，能给的全部都给到了。但问题啊也来了，这个价位的对手啊，其实他们都有绝活。像 MONA 的 M03， 它的辅助驾驶能力很强；领跑的 B01 呢，它的配置啊也很卷；而银河的 A7 呢，主打的是超稳。那秦 MAX 呢，样样都想沾，会不会都样样不精呢？那今天啊，咱们就来就着大家最为关心的闪充、云辇底盘、内饰用料、辅助驾驶这几个核心卖点，来验验这台车的成色究竟怎么样。秦 MAX 的外观啊，依旧是王朝网的家族化设计，经济程度啊，或者说它的时尚感，我认为要比秦 L 更加的好。设计啊，总体来说啊，就是家用稳重的类型，没有太过激进的元素，男女老少都能接受。侧面的造型上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啊，主要咱们还是先来看看它的数据，4866毫米的车长，再加上2820毫米的轴距，标准的 B 级车的尺寸。尺寸上啊，其实和秦 L 啊非常的接近，轴距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车内的乘坐空间上啊，其实 MAX 和 L 相比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轮圈的尺寸呢为18英寸，然后配合的轮胎的尺寸呢是225/50的轮胎，尺寸上呢我认为也是够用了。相对来说啊，这个级别上后胎对于舒适性上会有一定的帮助。车尾啊用了贯穿式的尾灯，点亮之后呢，其实两侧啊是采用这种编织交错的样式，并且呢它还有动态的流水效果，高级感啊确实是很不错的。后排位的设计呢比较的简洁，没有过度的装饰。而颜色的选择呢其实是很丰富的啊，6种基础色再加上3款双色车身，其中双色车身中的粉色以及紫色这两个低饱和度的颜色。

0: 色我认为还是挺有高级感的，比较适合年轻人去选择。而且目前啊，双色车身还是免费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选就完事了。而银色以及白色呢，我认为属于比较耐看的家用啊，绝对不会出错。同时啊，在未来买二手车的时候啊，或许它会有更好的保值率。坐进车内啊，第一感觉就是简洁，没有太多的实体按键。15.6英寸的悬浮中控屏啊，是整个车内的视觉中心。低配呢，给的是12.8英寸的卓越型啊，给的就是15.6英寸了。8.8英寸的液晶表盘尺寸啊不算大，但是信息呢，我认为显示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而我正前方的这个 ARHOD 呢，是高倍摄像才有，导航信息、车速以及辅助驾驶的状态啊，都能投射到前风挡上。开车啊，再也不用低头看仪表了，实用性我认为还是非常不错的。方向盘啊是双幅的平底设计，双色造型啊，握感呢我认为稍微有点偏细。上面的按键呢是一个普通样式的，手感呢我认为还算 OK。后面啊配备了怀挡，这样一来呢，其实给这个区域腾出了不少的空间。用料方面啊，中控台上方采用了软质的材料包裹，摸起来的手感呢，我认为还是不错的，但不是那种特别高级的搪塑，而是那种更偏硬的一些软包。而这个手肘能碰到的区域呢，其实都采用了软质的皮质面料包裹，我认为这部分啊，手感还是很好的。而上方这个位置呢，我认为高级感还是很不错的，木纹再配合上贯穿式的灯带，看起来很漂亮。同时呢，其实前排的两张座椅啊，我认为配置真的是非常的高。不仅呢，座椅啊配备了电动的调节以及记忆功能，同时像通风、加热、按摩啊，这台车上也都给大家配齐了。而且更为惊喜的是啊，方向盘也配备了加热功能。而头顶上方呢，其实还给大家安排了全景的天幕啊，注意是天幕，并不是天窗，它是不能打开的。但是啊，比亚迪非常贴心的给大家安排了电动的幕布，整个关闭上之后，其实头顶上的阳光啊，包括照射啊，会舒服很多。可是有一点啊，它这个幕布我认为相对来说啊，稍微有点薄。而前排啊，最让我惊喜的配置啊，莫过于我手肘下方的这个冷暖箱，它最低呢支持-6度的制冷，同时呢还支持-50度的加热。然后内部的容积呢，我认为还算不错，可以放下4瓶普通的矿泉水。而中控屏呢，我认为它的流畅度包括清晰度啊，也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是符合我的预期的。然后并且呢，其实内部啊也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应用，像大家常用的音乐软件，然后视频软件，包括啊互联，它都是可以做到的。同时呢，像这个行车记录仪啊，也都融合在了这个中控屏里边，大家也可以在这里边去开启并且去下载你想记录的那一段视频。而它的语音控制表现如何呢？下面啊，我们还是用常规的3段话术来验验它的成色。你好，小迪。周末有什么从北京出发开车不超过500公里适合带孩子的民宿？
1: 北京出发自驾500公里内亲子友好民宿推荐一，仙龙雾林山居。
0: 你好，小迪。
1: 上午好。
0: 播放一首钢琴曲，打开后排车窗并打开空调。
1: 后排车窗和空调已为你打开，钢琴正在播放。
0: 你好，小迪。
1: 请讲。
0: 找一家人均80元的餐厅，我想吃点辣的。
1: 为你找到以下80元左右的餐厅，请问你想去哪一个呢？
2: 智能化没话说啊，因为现在有很多车呢也都支持这样的一个多次的这个任务这个提示吧啊。这一款搭配了这个高快领航的这么一个比亚迪秦 MAX 这样的一个车型，您满不满意呢？就价格我是挺满意的啊，这外观呢也挺好看的啊，就看大家喜不喜欢了。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啊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 ZAHF881 ZAHF881。 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

0: 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为满足广大新人国庆领证的美好心愿，免去大家请假办证的烦恼，国庆假期合肥多家婚姻登记处将为爱加班，用贴心服务为新人的幸福保驾护航。其中，蜀山区婚姻登记处、新站区婚姻登记处、巢湖市婚姻登记处于10月1号上午加班提供结婚登记服务，庐江县金汤湖婚姻登记处则国庆假期7天全程在线。农历秋分时节，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今天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京村举办。活动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旨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庆祝丰收、振兴乡村，营造全社会关心农业、关注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举办超过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昨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当地时间22号，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2审判决，将1审的有期徒刑7年改为有期徒刑5年。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一起来刷新一下
3: 现生布袋动物共同祖先的干群化石之一，后续棘皮动物演化出五福对称与钙质骨板，最终诞生海星等生物，填补了该类群演化的关键缺口。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不管是上天还是下海，哎，其实都是需要精确计时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在今年十月份，法国巴黎就召开了一项国际计量大会，将投票表决一份取消闰秒的提案。什么是闰秒？一起来关注一下。
3: 正常时钟走到59秒就归零，可你见过 23:59:60吗？多出来的这一秒叫闰秒。早期人类计时靠地球自转，可地球转得并不稳。1972年，精度极高的原子钟正式上线，为兼顾两套时间体系，科学家想了个折中办法，原子时和地球自转的误差快到一秒时，就强行插一个闰秒。
4: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一共插入了27次闰秒，可这一秒正变成现代社会的麻烦。金融交易、卫星导航全部精确到毫秒，突然多出来的这一秒可能让服务器崩溃，系统错乱。更让人头疼的是，2015年以来地球自转出现加速，一天反而变短了，未来甚至可能出现负闰秒，风险比正闰秒还大。所以原本计划2035年才废除的闰秒，今年10月巴黎国际计量大会就要提前投票。废除之后，不用再频繁地给时间打补丁，而是攒够一个小时的时差，再一次性校准。
2: 也就是说，取消了这个时间补丁，这个闰秒之后，我们的时间会变得更加的精确了。好了，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的节目不见不散。

0: 中。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9月21号，首届中央企业量子人才科创空间产业应用创新大赛发布会在合肥举行，赛事正式进入报名和项目征集阶段。大赛设置通讯、两用技术、能源、金融、勘探五大赛道，5家企业集中发布50多个来自生产经营一线的真实业务场景需求，面向全国征集优质量子科技项目，推动量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近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三秋机械化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抓实抓牢三秋机械化生产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力保障秋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通知提到，各地要落实好跨区作业农机转运免费通行政策，依规执行轻微交通违法容错免罚规定，保障农机跨区作业通行顺畅。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8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这是连续第156个月公布月报数据。昨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后续还将开展地面花材布设和灯光调饰，预计将于9月25号正式完工，与游客见面。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卡茨当天在一场活动上说，他再次警告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整座加沙城的百万居民必将南迁。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的气温是27度，最低的气温是22度，以及24号阴天有小雨。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

0: 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63集。高峰和范丽正是主要怀疑对象，
2: 他们怎么会卷入恐怖活动啊？
1: 这两个人我很熟悉，业务优秀，人品也很好，
2: 即使是品格有问题，两个工程师又怎么会去搞恐怖袭击啊？
1: 该怎么和他解释啊？超级意识，某种特殊的心理疾病，恐怕都不合适。李汉云思考了一下，开口说道，具体情况不便告知，但是根据我们的情报，他们就是恐怖组织的主犯。当初他们入住之后，是不是对大楼进行了改建？搭建实验室，肯定要对租用的办公楼进行改建。高峰和范丽做了报备，王永浩作为园区的管理者，对整个过程也都有所了解。现在实验区的墙壁、静音环境和电磁屏蔽系统都由高峰夫妻亲自设计，难道他们不是在搞脑机接口实验？毕竟这单业务当初是自己接洽的。王永浩怕担责任，解释起来事无巨细，喋喋不休。时间紧迫，李汉云打断了他，其他的事我们不关注，主要是请你提供大楼设计图，另外你要帮我们在园区里面布置便衣，就近监视这幢楼。
2: 布置要布置多少？
1: 可能几个，也许要十几个，化妆成保安、环卫、园区管理员，也要帮他们分期分批的秘密进入园区，分散在实验大楼附近。
2: 真有恐怖活动要发生在自家园区，
1: 王永浩彻底紧张起来了。
2: 这个你们还要进行抓捕吧？
1: 有可能。李汉云索性挑明危险，好让王永浩打起12分的精神来配合。警方要同时抓捕实验大楼里多个目标，还要不惊动附近群众，而且抓捕前还不能让目标有所察觉。这些都要请您配合。另外，从现在开始， 您到任何地方都要有我们的人陪。

0: 为什么？防止您被他们绑架。潘景涛立刻回到所里，带领着全所警员配合调查处行动。对这个案件了解越多，潘景涛就越后怕。实验大楼就在他的片区边缘，如果这里就是那个整体意识的信息处理中心，周围会散布着很多被并联的人。为什么这个片区犯罪率下降到零？也许已经有几百上千人被接入了整体意识，外面来了小偷小摸，立刻就会被他们发现，根本就没有犯罪机会。别的不说，早上他们接近实验大楼就被神秘的他发现，说明街头不知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们。其中有人认出了潘景涛，这些人体监控不仅能看到能跟踪，而且立刻就知道警方要干什么，并迅速做出反应。靠着无声无息的讯号，他们的效率比警方不知高出多少倍。我在想，为什么他们不来改造我呀？难道我的岗位不重要？回所之前，潘景涛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和杨真讨论这个问题。
1: 也许只是没机会吧，你这个所长天天带着警察出出入入，从不落单。
0: 杨真提醒潘景涛，他要在管片里排查两种人，一是过去半年来这里居住的租房户，二是以前就住在这里最近突然宅起来的原住民。有大数据，我能够查出这两种人，不过我那点警力不够用。杨真表示会争取给这里派更多的警员，处长正在向上级反复汇报，争取说服领导把他当成眼下第一大案来办。听到他的话，潘景涛嘴上没说什么，心里明白这很不容易，每个领导都有很多事情在推进，突然有件事情要压倒手头上的所有工作，谁都需要有个反应时间，只有他不需要。遇到任何事，他都会在瞬间想清利害关系，立刻做出反应，不用向任何人汇报沟通。这种速度，潘景涛越想越觉得可怕。除了排查基层，调查处的上级主管也在高层中进行排查。几个小时后，调查处得到了排查结果。目前尚无重要领导被秘密改造，看来那个幽灵渗透的范围还很狭窄。相关领导公务繁忙，必须经常外出，又有助理和警卫跟在身边，并非适合的渗透对象。听到这个结果，大家长出了一口气。李汉云马上安排下一步。很快，一辆银行运钞车驶进产业园区。杨真坐在驾驶室里向外观察。在他们后面，一辆燃气管道检修车跟着驶了进来。表面上，园区周围一切如常。一个学生在小贩那里买食品，有两个人因为价格问题发生争执，一对情侣边走边聊，一位老人正在路边绿化带上练气功，几个老妇人摆好录音机准备跳广场舞。突然，所有这些人都停了下来，转过身盯着杨真，几十道目光仿佛会将某种能量聚集起来，烧穿他的皮肉。杨真吓了一跳，立刻回到现实中来。眼前的人们还和刚才一样，吃饭、健身、聊天。他有十几个小时没睡觉，有些精神恍惚。思想自由，那是人类的终极自由。一个人即使是被关进监狱，全身受缚，别人也不能控制他的思想。这种自由完全依靠那块5到7毫米厚的头盖骨保护。 然而打穿这层最后的防线，直接监控思想，控制思想，这种技术已经摆在了眼前了。每个人都有个性，世界因此五彩缤纷，如果他们变成同一个生命的分身，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一个没有私利、没有欺诈、没有战争的天堂，或者相反，一个强大的精神体压垮了所有个体，让他们像蜂群一样去行动。先不想这么多了，那么远，就是眼前这个案子，杨震已经见到太多的尸体了。不，他不想要那样的世界。实验大楼对面，就在程小伟飞身跳下的天台上，便衣特警陆续走上来，他们装扮成路人，或背旅行包，或推拉杆箱。为了不引起注意，特警们分散接近，再一个个汇合到这里。人员到齐之后，带队警官一声令下，有个人将通道门反锁，其他人打开箱包，从里面拿出一团团挎包形状的物体。按下开关之后，这些挎包慢慢的充气膨胀，变成一架架软体小飞机。它们摆在平台上，一展有2米多长。这是周围1公里内的最高点，近处不会有人发现天台上的动静。大家准备停当，等候行动命令。
2: 宫殿一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4: Just can't be like this.

才能平稳，同手不同脚，是否保证能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同样重的心才能完成。跟我 YY 飞起来，跟我 YY 的浪漫，只有自家寻找平衡在幸福的两端，跟我 YY

0: 英国驻华大使魏磊出席会议并致辞。致辞指出，安徽科技创新活跃，制造实力雄厚，15、15时期着力打造的1188现代产业体系与英国产业发展契合度高，互补性强，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以此次合作交流会为契机，深化新能源汽车、绿色储能、高端装备、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合作，强化科创平台协同，优化双向营商环境，推动皖英合作常态化机制化，为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发展注入活力。魏磊表示，安徽发展势头强劲，与英经贸合作日益紧密，愿发挥好英国驻华大使馆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在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清洁能源等领域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本场活动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主宾国专项活动，会上英方商协会及企业代表、相关晚企代表分别推介交流，在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等领域形成一批合作意向和交流成果。
1: 记者张正阳报道。日前，2026国家制造强国建设论坛在合肥举行。论坛以新一代智能制造、AI 创新与制造业发展范式变革为主题，由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办，300多人参会。与会代表表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制造强国建设关键之年。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发展智能产品和服务，夯实软硬件基础，筑牢网络数据安全屏障，培育智能装备产品，补齐工业智能底层技术短板，以智能工厂牵引规模化应用，完善标准、数据、人才和开放合作生态。论坛还举行了主题演讲和圆桌对话，围绕 AI 创新、物理 AI、 智算中心等展开交流，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0: 记者张正阳报道，9月21号，以链动新生态、培育新未来为主题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未来产业生态创新对接会在合肥举办，会议由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主办，200多位代表参会，与会代表共话未来产业趋势与生态建设，并展示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核聚变能、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新技术新产品。会上开展了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长三角区域基金政策宣讲，合肥市长丰县、芜湖市鸠江区、中新苏厨高新区发布资源清单，会旨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速构建未来产业新生态。
1: 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启幕。大会期间，海内外参会嘉宾走进合肥重点产业链企业实地探访。在汽车新城产业观摩线路上，各国代表先后走进蔚来汽车、尊界超级工厂、国轩高科等龙头企业，沉浸式感受合肥新能源汽车首位产业澎湃动能，近距离见证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汽车新城观摩首站来到合肥先进制造基地蔚来体验中心，步入蔚来总装灯塔车间，高度智能化的生产场景让远道而来的国际嘉宾连连惊叹。亲眼目睹灯塔车间自动化作业场景，来自英国的凯利·巴瑞尔感慨不已。本次他随英国中小企业代表团赴肥参会，近距离接触中国制造业前沿实践。当目睹乐道新能源车在产线上仅用3分多钟就完成整套电池更换作业，高效的换电技术再次令凯利·巴瑞尔印象深刻。他表示，本次合肥之行收获颇丰，清晰看到整车生产组织模式、全流程工作管理以及订单闭环处理体系，为双方未来产业合作打开思路。作为全球化智能电动汽车企业，蔚来深耕整车制造、能源科技、数字信息技术等多领域创新，工厂部署700多台工业机器人，协同完成冲压、车身、涂装、总装四大核心工序。这座中国制造2025安徽样板工厂搭载智能柔性产线，支持多车型混线生产，生产效率

0: 达到约每分钟下线一台整车，柔性制造能力收获嘉宾一致点赞。除了整车崛起之外，动力电池作为产业链核心环节，同样支撑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向上跃升。观摩最后一站，嘉宾们走进位于包河区的国轩高科总部。创立于2006年的国轩高科，主营磷酸铁锂、三元材料及电芯、动力电池组、储能系统与电池管理系统，产品广泛覆盖乘用车、商用车、专用车，面向全球市场提供绿色储能解决方案。2026年上半年，企业动力电池装车量位列全球第五，全国第三。其金石全固态电池能量密度突破每公斤400瓦时，顺利通过针刺、高温热箱等极限安全测试。智源智慧电池依托混合固液技术，实现9分钟补能500公里，满电续航突破1000公里，持续攻坚下一代电池技术。观摩现场，合肥市投促局面向国际嘉宾开展投资环境推介。本次汽车新城观摩之旅，向全球客商立体展示合肥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新能源汽车之都的坚实底气。2025年，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137.1万辆，位居全国城市首位。目前，全市集聚6家整车企业、600多家配套企业、460多家后市场企业，乘用车、商用车、特种车协同发展，构建起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三位一体、全链条布局、全谱系车型、全场景应用的产业生态。
1: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
3: 9月20号下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生物制造引领未来产业新格局对接会现场，合肥生物制造省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成果正式发布。大屏幕上，一组数据引人注目：17家企业2025年总营收60亿元。2024年10月，先导区落户长丰县，成为全省唯一聚焦生命科学领域的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2025年2月正式揭牌，先导区揭牌以来已集聚企业17家，培育6家核心企业，新增6个产业化项目，新增2个创新平台，获评2025生物制造年度标杆园区。成果背后是先导区清晰的空间布局。长丰县发改委副主任杨斌介绍，长丰县按南沿北治布局规划了2个园区，南部研发、北部制造目前均已开工建设，先导区空间布局加快落地，创新资源也在加速汇聚。中科创客学院产业拓展总监徐志清介绍，学院在长丰县政府支持下建设产业转化平台，整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科创资源与长三角产业资源，以科大硅谷合伙人体系为支撑，构建成果转化、孵化培育、场景应用、产业集聚、全链条科创生态。本土龙头也在同步发力，作为全球首家实现 L 丙氨酸和 L 缬氨酸厌氧发酵法产业化的企业，华恒生物2025年营收28.6亿元， L 丙氨酸、L 缬氨酸全球市场占有率分别超过70%和40%，其中 L 丙氨酸入选工信部首批生物制造标志性产品， L 缬氨酸相关技术2026年获中国专利银奖。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先导区坚持项目招引与企业培育并重，推动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化发展。截至目前，签约落地项目13个，总投资39亿元，孵化项目8个，其中赛鹿医疗致力实现测序技术国产化，雅士康人工晶状体项目依托复旦大学生物基材料前沿研究实现超临界萃取技术产研一体化应用，这些项目正不断丰富先导区生物制造应用场景。先导区加速城市，明确争创国家级先导区目标，到2027年先导区营收超100亿元， 建设3家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和公共服务平台，引进培育6家

0: 以上具有生态主导力的头部企业，招引培育20家合成生物领域科技型企业。近年来，合肥生物制造产业势能强劲，集聚生物制造企业超80家，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合肥正以先导区为支点，全力打造全国知名生物制造产业创新高地。
1: 记者邢民、楚刚报道。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项活动2026全空间无人体系装备成果展在合肥洛港公园拉开帷幕。本次展会集中呈现全空间无人体系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汇聚产业链上下游核心力量，共同见证全域无人时代的加速到来，探索无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机遇。本次活动采用一会一展动静结合形式，以全域无人治愈未来为主题，分为静态展示和动态体验两大区域，展览面积达10000平方米，系统展出全空间无人体系整机装备、核心子系统、关键零部件、反制与安全技术、具身智能核心硬件及算法，以及一批产学研协同创新代表性成果。这次展会，安徽大树航空工业有限公司带来了 QT-1 超轻型飞行器及配套飞行模拟器，完整展现低空载人装备研发与训练一体化能力。琳琅满目的无人装备让参观的市民不时驻足打卡。在香港陈耀智科国际有限公司与清华合肥院安全文化科技馆共创的 9N 科技研学课堂上，观众可与人形机器人互动，共舞、踢球、聊天，零距离感受人机交互的魅力。
0: 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开幕，依托大会科创交流平台，来自山西、四川、河北、广东等省份的40多名考察团成员开启聚变新能主题考察路线，先后走进1/8真空平台实验室、聚变创新展览馆和合肥中科离子。踏入1/8真空平台实验室，映入考察团眼帘的是该系统的主体平台，其形似一个巨型的橘子瓣，采用地形截面双层壳体结构，总高20米，总重达295吨。据介绍，1/8真空室是聚变堆主期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19项子系统中的关键一项，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制，2025年3月9日通过验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形成40多项发明专利，为核聚变研究从物理探索迈向工程实践提供了关键验证平台。未来，该系统将通过8个同类模块组合成完整环形真空室，为异度及等离子体运行提供实验环境，预计2030年前实现完整聚变堆真空室的工程验证。在聚变创新展览馆，考察团系统了解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事业从合肥受控热核反应研究实验站起步至今50年的奋斗历程与重大原创性成果。馆内运用沉浸式数字沙盘、立体全息影像和形象宣传影片等现代化声光电技术，将抽象的人造太阳原理变得可触可感，重点展成了全超导托卡马克 East 装置模型。未来聚变堆关键部件以及核聚变技术延伸出的超导材料、低温制冷等产业化应用，并通过动态投影生动呈现了 East 创造1亿摄氏度稳态运行、1066秒等世界纪录的高光时刻。来自广东的智能装备行业客商袁山全程认真观摩、细致了解，在他眼中，大科学装置搭建起科研平台，能够催生更多专利与科研发现，而基础科学研究未来在民生生活方面拥有十分广泛的应用空间，他也期待相关科研成果可以得到更快更广的运用。从科研攻关、成果科普，最终落脚于产业赋能，考察团最后一站来到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该公司依托中国科学院国家大科学装置积淀的核聚变技术成果实现产业转化，已成为聚变超导技术产业化的先行者。中科离子业务覆盖核医疗、核聚变和仪器仪表研发与制造等领域，主营产品包括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核聚变超导磁体与核素制备用加速器系列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及全周期运行维护，同时布局核技术应用相关检测服务，致力于建设国际领先的离子医学与
1: 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区域物流提质增效、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中派港疏港道路严格按照3级公路标准规划建设，线路全长1.004公里，路面宽度9米，设计行车时速40公里，同步配套建设一座53米长、9.5米宽桥梁。道路里程虽短，却是衔接合肥港中派作业区与区域主干路网的关键纽带。

0: 已打通港口物流陆路运输最后一公里。通车后，港口可与莲花路、杭布河大道等城市主干道实现无缝接驳，有效缩短大宗货物转运距离，大幅降低物流接驳成本，提升货物周转效率，进一步完善区域综合物流格局。该条道路专为合肥港中派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配套建设，支撑港口能级全面升级。码头一期将新建8个1000吨级泊位，水工结构可兼顾2000吨级船舶停靠，设计年货物吞吐量达680万吨，主要保障水泥等工业原材料高效储运，稳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运输保障能力。同时，码头新增滚装泊位，将汽车年通行能力提升至30万辆，可为合肥本土新能源汽车产品搭建江海联运出海通道，助力合肥造品牌走向更广市场。目前，整个码头项目预计2027年下半年全面建成投运。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史中汲取经验智慧，凝聚奋进力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9月20号上午，第37期书香安徽读书报告会在合肥举办。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研究员王新生结合著作《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实》，作《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看独立自主，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重要意义》专题报告。省直有关单位及部分中央驻皖单位负责同志共160多人参加报告会。与会同志表示，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要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把此次报告会中汲取的智慧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坚守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敢于攻坚克难，走好今天的长征路。
0: 9月20号晚，中国曲艺牡丹奖艺术团送欢笑惠民演出走进合肥师范学院，将牡丹奖舞台上精心打磨的优秀精品曲艺作品送进高校殿堂，为广大师生奉上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活力的文化盛宴，让传统曲艺艺术在青春校园里碰撞出新的火花。舞台灯光亮起，台下满是年轻明亮的目光，传统与青春的双向奔赴就此缓缓开场。演出在歌舞《完美画卷》中拉开序幕，婉转唱腔伴着灵动舞姿，铺展江淮大地的山水人文场卷。一开场就将全场师生带入充满婉韵风情的意境里，台下瞬间响起热烈的掌声。快板花唱绕口令紧随登场，板点清脆密集，语速由缓及急，字字清晰利落。四川清音晒太阳，唱腔清甜灵动，带着川渝独有的鲜活市井气，清新的曲调让不少同学跟着轻轻晃头。扬州清曲风雅颂，曲调雅致悠远，一词一句都浸着古典文气，像把千年诗词唱进了现实。谈及这次演出，中国曲协副主席、淮河琴书表演艺术家孟颖竖起了大拇指。他说，曲艺并不是老古董，他一直活在生活里，活在观众的笑声和掌声里。看到台下师生专注聆听，认真回应，特别是不少同学主动拍照、记录、交流，他的心里特别欣慰。孟颖表示，牡丹奖的舞台代表着曲艺艺术的专业水准，而把这样的演出送到校园，就是要让青年学生感受到曲艺的接地气与生命力。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9月25号到10月7号，合肥市将发放中秋国庆汽车消费券，总金额共3000万元，其中9月25号投放1000万元，10月1号投放1000万元，剩余1000万元根据核销情况动态投放。在合肥市参与活动车企购买非营运燃油或新能源汽车的个人消费者，每名购车人现享受一次补贴，最高可补6000元。
0: 记者从上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近6.5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267万人次。今年5月1号发送旅客473.8万人次，创下单日客发量历史新高。据了解，截至8月，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超1.54万公里，居全国第一。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超8200公里，高铁营业里程占比过半。
1: 一到八月，安徽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699.4亿元，各项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分科目看，卫生健康支出完成575.1亿元，同比增长15.0%；城乡社区支出完成643.7亿元，同比增长12.7%；住房保障支出完成169.3亿元，同比。

长 9.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1236.1亿元，同比增长 4.0%， 教育、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等支出均保持正增长。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和前两天更加人性化。适应中秋国庆假期的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严雪出行需求，铁路和地方文旅部门联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的运行线路。旅客可以登录12306，点击铁路旅游专区，在旅游专列板块查询相关信息。现在很多专列堪比豪华这个飞机的头等舱，大家可以试试看。铁路12306截至目前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9621万张。截至今天早间的8点钟的最新数据，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往郑州、上海到北京、广州到南宁、广州到贵港、北京到上海、北京到太原、北京到沈阳、到西安、到济南等区间客流比较集中。9月24号到25号、29号到11号、27号到28号、6号到7号假期出行或返程高峰的部分车票仍有。

余票。10月2号到5号节中时段，各方面的余票相对充足。唯一解释方12306没有任何第三方授权，大家可以通过12306购票。好，我们再来看到国铁上海局合肥站，2026中秋的国庆，合肥站也将迎来史上最长运输周期。合肥站保持24小时开放，分别为合肥南、合肥西或结合临客安排适时延长候车区和售票区开放时间。合肥南站的夜间列车开行需要启动通宵模式。铁路合肥站包括合肥南、合肥站、合肥西三座车站，预计总共发送旅客314.5万人次，日均发送19.7万人次，同比增长8.5%。此次中秋和国庆是双节相连，进一步释放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探亲、休闲旅游等客流叠加，并伴有演艺、展会等新业态客流，辅以部分商务流、学生流，整体呈现出行总量大、持续时间长的特点。从客流方向看，以管内长三角地区为主，约占80%。因为核心高铁新线开通，省内客流占比也会有提高，直通仍以周边3到5小时交通圈为主，江西、湖南、湖北、天津、广东相对集中。10月1号有望为客流最高峰，铁路合肥站单日发送旅客会达到26.5万人次左右。为有效应对超长假期的客流高峰，铁路合肥站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临客87对，较去年中秋增加18.5对，其中直通临客27对。去往江西、湖南、湖北、天津、广东等热门地方，管内临客60对，覆盖长三角和省内主要城市。同时，铁路合肥站会密切关注车票预售情况，进一步挖掘运输潜力，采用一日一图列车开行方案，通过增开临时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多种方式，最大限度提升运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我们继续把目光聚焦到铁路出行。如果您在中秋国庆的双节开车去合肥，高铁南站接人送站出差，坐高铁到底如何停车？从一到四四个停车场如何停？哪个最近？哪个经济实惠？哪个免费？我们赶紧跟您说哈。首先记住，30分钟内全免费。所以换句话说，你送人和接人动作只要不是特别慢，一般都来得及啊。因为我们高铁运行图的列车比较准点，合肥南站的 P1 P2 P3 P4 统一是30分钟内免费，基本不花钱。 P1 是东入口，在龙仙路和仙人石路交叉口， P1 西入口火车大道龙川路交口向东20米， P2 昆仑山路和高铁路交口向北20米， P3 东入口繁华大道青海路交口向西20米，P3 西入口繁华大道昆仑山路交口向北30米， P4 泸州大道高铁路交叉口。不过国庆期间车流大，建议大家根据导航提前关注，避免绕路。其中啊，像12这个停车场，它是离出站口比较近，接人短停3到5分钟比较合适。3号停车场最实惠，封顶只要50元，过夜长时间停放更合适。而 P4 是网约车专区，我们不建议私家车前往。我们再来看到24小时的封顶价格，因为普通停放时长价格是一样的。24小时封顶最优惠的就是 P3， P1 P2 是80元啊。所以如果说你是要把车放在这儿啊，放个几天，那我们建议就是 P3 单日封顶50块钱。接人一定要提前确认好，出站口尽量控制在30分钟内，送站即停即走，尤其是落客平台不能长时间停留。过夜选 P3 P4 啊，封顶是P3 24小时是50元。新能源车可以留意免费停车政策，每天可以免费停2次，其他没有别的提醒。不过还是根据交警现场指挥，当然我们的合肥南站的工作人员也会全力做好辅助工作。

0: 截至9月22号的15点，安徽省的所辖路况的情况，先跟您做一个汇报。首先，有临时管制的路段，像沪高速，因甘肃浙江加减800千伏特高压输变电线的施工，双向419公里加940米处临时封闭，预计施工时间为9月23号的1点钟到1点15分，这是一个临时管制，特别提醒。而中秋的节假日的管制，比如说像德上高速的三绝入口，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上高速。包括蚌河高速、京台高速河徐段、徐蚌高速、武博高速、稠宁高速都有个别路段管制，包括国庆节假日也有啊，包括一些施工信息比较多，我们节目中是来不及跟您逐一去说啊，甚至像徽杭高速啊，会关闭双向的三阳收费站啊，包括像三阳停车区啊，宣统高速部分路段又有一些施工啊，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还是提醒朋友们及时关注啊，高速路况，尤其是在中秋出游期间。9月20号到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隆重举行。本届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900余家企业携10000多件展品集中亮相。我们赶紧关注。
1: 9月20号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举行。本届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900余家企业携10000余件展品集中亮相。从芯片到火箭，从单轨列车到月壤纤维，从人工智能到低空经济，本届大会精准对接产业资源，深度链接全球动能，成功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达3634亿元。
2: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是布展逻辑的深刻变化。今年众多参展企业不再局限于单件产品的陈列，而是把一条条产业链整体搬进现场，实现了从展示产品到呈现生态的跨越。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联宝科技带来的四轮足机器 MX 正在进行动态演示，面对台阶与斜坡，它可以自动切换步态，速度与越障能力兼得。与 MX 一同展出的还有整厂整线智能制造一体化方案，从一台机器人到一套覆盖整厂的制造体系，联宝正在把智算终端加制造服务的双引擎落到每一道工序。
3: 我们在国内和国外都建了非常多的这种算力工厂啊，和智能制造的这种工厂。我想这次的整个系统的方案的推广呢，对整个联宝在第二曲线这一块的增长是有大力的贡献的。那也给这个所有的行业者能够呈现联宝在工业制造场景里面全面发展，实现这个高速的新质生产率增长的这么一个特征的。
2: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区，国家智能语音创新中心展示的工业声学大模型及其在轨道交通的创新应用，让听声辨障成为现实。该系统构建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场景应用的全链路能力。
4: 它相比于这个传统的这个人工的检测方式，其实有很大的效率的提升跟准确度的提升。我们目前的这套解决方案也已经在国内多个铁路线路上面实现了这个实车的一个装置的应用，而且它的检测的准确率对于异常声音的这个检测最高达到了92%以上。
2: 同样追求提前预判的还有一家把数据主权交还给客户的企业。本次展会，安徽信力共情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开放式设备智能运维系列新品，星图智能传感器可接入任意第三方无线采集站，云舒智能采集站可对接任意第三方系统，实现底层数据互联互通，琼宇平台实现架构开放、功能解耦、统一监测动静电仪等设备，让客户真正自主拥有平台，为人工智能加制造提供新方案。
5: 我们从传感器的这个采集能力，整个边缘计算，还有我们更多的自诊断能力来讲，推动了整个产业整个硬件的新一代的升级，这样一个好的一个平台，给我们企业有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
2: 在大国制造展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中国中车、迈瑞医疗等行业龙头齐聚。中国中车带来了新一代单轴跨座式单轨列车，最高时速80公里，适配新区旅游线及海外中低运量场景。同时展出的稠宁城际市域地形车时速140公里，四边组，满足跨省都市圈1小时通勤。马来西亚东海岸线客运动车组时速160公里，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服务一带一路海外

0: 线客运。
1: 我们连续多年参加世界制造大会，因为我们作为一个高端装备制造型企业，我们需要这么一个平台去展示我们公司这些年的一些发展，包括我们集团内部服务大众的一些产品的研发的未来的一个趋势和我们研发的一个方向。
0: 紧邻大国制造展区的就是国际展区，这里汇聚了来自英德美法及瑞士、加拿大等12个国家的40家企业百余件展品，涵盖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高端装备、 AI 及机器人、生物医药等领域。本次大会在20,000平方米的制造业发展成就展区内共设置了序厅、大国制造业展、主冰省展、国际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等10个特色板块。50,000平方米的市场化展区则按汽车供应链和半导体、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5条专业线布局。
2: 我们是整个合肥汽车产业链的一环，然后整个合肥市这个汽车产业链给我们赋能。到目前为止，我们上车的芯片出货量已经超过了1亿只，这次带来了一些就是更高精尖的，然后打破国外卡脖子技术的一些产品。
3: 合肥市呢，一共选取了140家企业，近400款产品参加了本次的这个综合馆的这个展示。那这次的展品呢，主要突出呢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人工智能还有具身智能等领域，集中展示了合肥市目前在新知识展力方面的一些创新性的产品。
4: 关注完了制造业大会，我们再来看到大国重器又有最新突破。20号，在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合肥先进光源直线加速器成功实现充数，出数这标志着国家重大科学基础设施项目又迈出关键一步。
0: 9月20号，坐落于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合肥先进光源直线加速器成功实现出数，标志着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迈出关键一步。当天，随着启动键摁下，合肥先进光源注入器的核心组成直线加速器将电子腔产生的电子束团，经过全长约192米的直线加速器加速至2.2千兆电子伏特设计能量，成功实现出数。
5: 它所有的光的源头是来自于这个电子，输入成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光源能够供光的一个先决条件满足了，我这个源头有了。这次出数之后，我们是希望在尽早的一个时间里让它的束流的一个指标都能达到我们的设计的指标，希望今年能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到明年跟储存环实现一个联调，联调之后将来就是整个这个加速器的部分希望就能够完成一个调试。
0: 光源是大科学装置同步辐射光源的简称，建设中的合肥先进光源是基于衍射极限储存环技术的第四代低能量区2.2千兆电子伏特同步辐射装置。今年6月23号，合肥先进光源园区正式启用。从高空俯瞰，这座装置的整体外形宛如一只凝望苍穹的大眼睛，这只能够洞悉物质微观结构的灵眸正是科学家用以探索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它产生的软 X 射线的亮度和相干性比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均有100倍以上提升，将在空间、时间、能量等维度发展具有更高精度和灵敏度的新实验方法，是研究粒子微观行为、轻质元素结构、材料电子态、化学态、自旋态变化的重要研究平台。
5: 它因为它光斑小，所以它的整个的亮度就会亮很多，看得更快。做实验你以前可能要做多少个小时的，你换到我们现在这个光源的话，你可能就几分钟就解决问题。它的发热度很低，它能够看到以前的光源看不到的一些信息。
0: 正式建成后，合肥先进光源将成为国际最先进的低能量区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和我国现有光源形成能区互补，有望在高温超导、新能源电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先进材料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4: 好，再来看到中秋国庆假期，合肥公安、合肥警方的一些业务照常办理。像中秋25号到27号、国庆1号到7号，合肥公安政务服务窗口是正常办公的。如果想趁着假期办理户政、车驾管和出入境的朋友，赶紧去哈！节假日期间，为了提供优质服务，建议市民前往窗口办理业务前提前电话咨询。另外，合肥邮政有二。

0: 持八家景游网点，可以办身份证、驾驶体检等便民服务，包括像康源邮政还能受理车辆抵押解业务，有需要市民可以定点咨询。记得去之前提前电话问询啊，赶紧可以把我们的二代身份证该换的朋友抓紧利用这个假期去把更换完毕。为了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秩序的管理，合肥交警持续开展空警系列行动，运用无人机配合地面警力开展空地一体执法，精准查处行人闯红灯、电动自行车骑乘人不戴头盔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最近又公布10起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总计96起。我们知道最近在严查非机动车，因为大家都是社会层面的参与者，说不好过一段时间查行人出行，对吧？咱们全部是交通参与者。9月15号，包河区满山路和仙亭路交口黄某超闯红灯不戴头盔。9月14号，花园大道包河大道交口王某逆向行驶不戴头盔。9月16号，浏阳区顾镇路富阳路交口荣某不按规定车道通行不戴头盔。诸如此类的情况，包括逆行、闯红灯啊等等，其中没有一个人戴头盔。其实不戴头盔影响的到底是谁，我们自己都清楚，其实影响的是你自己生命安全。请广大市民遵守交通法规，尤其两节将至出行更要注意交通安全，长期行健。重点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也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眼下长丰县多个重点项目抢抓三季度施工黄金期，拼工期赶进度，按下加速键。
1: 重点项目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眼下长丰县多个重点项目抢抓三季度施工黄金季，拼工期赶进度，以项目建设的加速度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2: 在长丰县合成生物高端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分布在各个基础承台作业面，紧张有序地绑扎立柱钢筋。不远处，一台混凝土泵车伸展机械臂，将混凝土精准输送至基础承台进行浇筑。
3: 目前我们的土方开挖完成了总体工程量的80%，然后承台这一块的施工目前完成总工程的大概50%。计划从10月中旬进行这个主体结构施工，12月30号左右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2: 这个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5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4栋生产厂房和1栋综合楼，同步配套实施园区道路、室外给排水等附属工程。据了解，南延北置是长丰县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园的核心空间布局思路，将产业园分为南北两个片区，各自承担不同产业功能。这个项目就位于北部水湖片区，定位为生产制造，主要承载合成生物产品的规模化生产。
3: 作为地方重点产业基础设施工程，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产业配套，集聚高端科创资源，助力长丰产业升级。
2: 同样快马加鞭推进的还有长丰县安禽蛋鸡养殖基地项目二期，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施工，目前4栋现代化鸡舍和1栋饲料厂主体已初具规模。
4: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我们率先启动4栋标准化蛋鸡舍和年产5万吨饲料加工区的施工，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土建任务的60%，核心设备均已进场安装，其他的蛋库和养殖辅房等也在陆续施工中，计划11月底完工。
2: 该项目总投资约7900万元，建设内容分为建筑工程和设备采购两部分，其中建筑工程包括现代化鸡舍、标准化蛋库与分级车间、饲料厂、辅助与配套设施等，设备采购涵盖自动化养殖、蛋品分级、饲料加工及鸡粪处理等生产线设备。
4: 项目建成后将新增46万余产蛋机，年新增鲜鸡蛋7800吨，劳模机36万余，有机肥原料4500吨，届时安禽工资养殖规模将达到150万余。
2: 抢抓施工。

0: 黄金季，一批重点项目正从规划图变为实景图。今年长丰县列入市重点计划开工项目共50个，总投资403.3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96.45亿元。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44个，开工率近90%。
1: 好，再来看到一则安全提醒，怎么回事呢？最近在安徽合肥高速上发生惊险一幕，一辆小轿车因为单方事故，它居然车停了，并且停在高速的快车道，驾驶员和妻儿在应急车道就这样停留，随时会面临二次事故危险。高速交警接警后是迅速引导一家三口撤至护栏外，男子一度纠结要不要返回高速拿小孩外套，接线交警甚至怒吼：“拿什么外套？你要不要命了？”随后驾驶员和妻子撤回了护栏外。就在此刻，一辆货车直接撞上车辆，小车被撞飞。我们讲这个实在太惊险了，当然我要批评批评这个驾驶人员哈，你完全是不太懂得交通规则吗？为什么故障这就停在这高速快车道，对吧？第二件事，赶紧撤离啊，高速上发生事故应立刻撤离到安全地带，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报警。千万提醒朋友们，两节将至，有很多人要在高速上出行开车，这其中不免一些新手或者是老手有驾驶疏忽，大家一定要遵照交通规则。再来看到昨天合肥市的大蜀山发布的最新通告，什么样通告呢？根据合肥市养犬管理条例的规定，结合大蜀山园区的管理实际，从10月1号开始，合肥大蜀山国家森林公园山体区域禁止携带犬只入园，导盲犬、助残犬等服务辅助犬和公务工作犬除外。那这件事已经得到园方的确定了。受降雨影响，其实爬大蜀山游客这两天并不是特别多，所以记者到了园区没有怎么看到携带犬只入园的游客。不过从园区了解到，大蜀山国家森林公园包含西扩景区、蜀东景区和环山景区，本次实施禁犬管理的就是环山景区，也就我们俗称的了解爬大蜀山的这个山的位置。大蜀山合肥市区为一座山，每天进出游览的人非常多，携带犬只爬大蜀山，有的人是不给犬只拴绳，有的人虽然牵了绳，但犬绳拉得很长，犬会往人身上扒，甚至有人一进山就把犬绳松开，还有人是不清理犬的粪便，这些行为不仅威胁到游客人身安全，也破坏园区的环境和公共秩序。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几天，目前合肥市蜀山森林公园管理中心正处于预热阶段，环山景区就说现在现场会有工作人员巡查，如果看到有犬只进山，我们会告知主人把绳子拉好，也会提前提醒犬只以后不允许再进，不管犬只体型多大，10月1号以后禁止携带犬只入园。如果在山上发现仍有游客携带犬只，会进行劝导。考虑到部分游客可能不了解新规或存在实际困难，大蜀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环山景区工作人员介绍，会在大蜀山入园处准备一些小笼子，如果游客携带犬只到了门口，可以先把犬只暂时寄放在园外的笼子里，等出园的时候再把爱犬带走。
2: 犬只入园，禁止携带各种犬。
3: 支持，下次不带了。
4: 讨厌那种不牵绳和大小便不清理的。
5: 很好，不是环境更加卫生了，安全能做到保障。
6: 我们就准备了一部分小笼和免费寄生。
1: 好，再把目光聚焦到肥西。为绿色出行续航，肥西县全域都覆盖公交智慧充电网，像肥西县官亭、花岗、市树、丰乐、高店等11处公交枢纽充电站已经全部建成投运。
7: 日前，肥西县官亭、花岗、市树、丰乐、高店等11处公交枢纽充电站全部建成投运， 标志着肥西公交枢纽站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圆满收官。合肥西南部县域新一代公交智慧充电网络体系实现整体交付，公共出行能源保障迈入全域覆盖智慧运营的新阶段。
8: 以前跑乡镇线路最担心的就是电量不够，现在好了，充电方便，班次更稳，乘客等车时间也短了。
7: 该项目的建成投运不仅在基础设施层面实现突破，更将在运营效益、改革深化和绿色发展等方面释放显著成效，是一座充电站覆盖肥西县全部核心乡镇，补齐了公交线路末端充电保障短板，织就了一张贯通城乡、高效协同的绿色能源补给网。
9: 收费结构合理，下调充电服务费率，降低公交企业日常能源支出，以精准让利为公交系统减负赋能，同时为公交线网优化运营模式调整及车辆灵活调度提供了可靠的能源保障。
1: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肥西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针对辖区企业在人才引进、科技转化、办证难等方面的艰难愁盼，建立企业诉求台账。
0: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肥西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针对辖区企业在人才引进、科技转化、办证难等方面的急难愁盼，建立企业诉求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处置，全力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7: 在走访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过程中，工作人员了解到，企业厂房不动产产权证因客观原因导致错过了办理时限，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一块心病。肥西县资规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多次主动上门开展业务指导，全程跟踪协调解决材料审核流程办理中的堵点难点，以最快速度完成了两栋厂房不动产权证书的办理，切实解决企业燃眉之急。
10: 在了解情况后，我们八项实策紧遵法律，由县资规局牵头助记消防，成立转向服务小组，全面梳理问题症结，厘清办理堵点，主动统筹协调，确保问题处置推进有力、落实到位。
11: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县不动产中心就帮我们办好了证，补齐了厂房产权手续，规范了公司资产管理，有力支持了公司稳定经营和产能扩建。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肥西县把筑起纾困作为学习教育的实践课堂，建立县领导、县直单位、乡镇园区三级走访体系，走访重点企业项目560多家，全县累计走访企业超2550家，收集的630多个涉企问题已基本解决。针对企业办事多头跑、反复报的难题，肥西县还组建专项工作组，从洽谈、签约、备案、开工到纳统投产6个环节，全程一包到底，推动审批内部流转急事快办，化解企业用工、融资、审批等难题60余件。
12: 我们要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党员干部走进生产车间，下沉基层一线，面对面倾听诉求，实打实破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地方发展的实干实绩。

把目光聚焦到洛阳区双港街道，在这里的五河之路附近的长风草莓蔬菜店，随着早市的人流渐渐散去，店主宣德龄趁着忙碌间隙，将当天免费给高龄独居老人的豆角、土豆、南瓜等爱心蔬菜交到虹桥社区红菜地志愿服务队队员手中。这是他无偿送出的第763份爱心蔬菜了。志愿者张永武和伙伴们接过蔬菜，细心分装，方便逐户分发。这是张永武从去年自愿参加红菜地爱心送菜服务以来第32次参与配送。于是他们走街串巷啊，穿过五河路大街小巷，来到土产宿舍吴兴翠老人家啊，分发送菜。老人就表示，给我送菜，收拾屋子，陪我说话，让我心里特别踏实。其实。

0: 变化源自去年五月，虹桥社区依托自身好人社区资源，集结党员志愿者、泸州街坊、各级身边好人等群体，发起这个叫“红菜地”的志愿服务项目。由长丰草莓蔬菜店的爱心商户积极响应，定期为社区提供一批新鲜蔬菜，无偿提供社区配送使用。志愿者接力分拣，上门配送，把便民服务真正延伸到居民身边。目前总共服务队员21人，今年入夏考虑高温，老人出行困难，主动提升送菜频次，累计送了300多份蔬菜。一份蔬菜啊，几经瓜果，朴素寻常，却牵着邻里温情，没有轰轰烈烈壮举，只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为庐阳区的这个社区点赞，我们也可以参考学习。来关注合肥最近的一件新鲜事儿。最近合肥一款网红的烘焙产品走红，好像每年都有这样的烘焙产品，对吧？比如说前两年的年糕，黄油年糕啊，今年是超长60厘米，你吃得完吗？超长蛋挞，多地的线下门店排起长龙，很多烘焙店纷纷效仿，不少烘焙店都上了这款网红产品，孩子看到网上有，吵着要来买。家长说，之前没见过这么长、这么夸张的蛋挞，有的店铺一天能卖400-500根。但是温馨提醒，这到底能不能啊，能够长期去吃，或者是不是对身体有益还是无益呢？
1: 这个蛋挞也太长了吧！
2: 小孩就是看到视频了，让我今天来买。
3: 女朋友是逼着我们来排队。
4: 之前从来没有过这么长、这么夸张的蛋挞，一天都卖那400-500根。
5: 超长蛋挞也是一个热量炸弹，热量肯定能超过1000千卡，接近了一顿饭或者是两顿饭的一个能量。糖尿病病人、高血脂、脂肪肝都要少吃或者是不吃。每一根以后，我们可以把它切成几块，我们一人一小块。我们吃过蛋挞以后，我们就不要再吃其他的甜食。
0: 蛋挞也流行分着吃，如同那轮明月一样，我们赏月切着月饼共同分享，其实也算合家欢的方式，但是绝对不能贪多哦。除了最近流行的超长蛋挞之外，我们再来看到最近合肥一位家长也火出圈，怎么回事呢？为陪高中儿子上学，他不在学校附近租房，而是买来一辆房车停在学校周边的公园。合肥学校旁出现房车陪伴，陪读是当下，而未来是诗和远方。
6: 南雁湖公园来了辆房车，为了让孩子每天多睡20分钟，这位妈妈决定在这里陪读。
7: 很感谢他们，然后嘛，感谢他们为我的付出和这个奉献。我觉得住房车一开始挺好的，挺新颖的。
6: 这辆房车20万，算得上最便宜的学区房。在陪读这件事上，是选择省时间还是住得好？这道题并没有标准答案，但他们选择的是诗与远方。
8: 当下来说，是我家小孩放学以后的一个生活，以后的话可能就是我跟他爸爸两个人出去玩的诗与远方的一种感觉。沿着巢湖边上，觉得哎，这个地方可以，我们就会在那里停下来。

0: 最近有不少市民反映，空气当中飘飞这种虫子，看上去不太像蚊子，到底是什么呢？是倒飞虱。最近合肥确实有倒飞虱的出现啊，因为此时此刻正是水稻的成熟收割季，倒飞虱呢可能跟水稻是息息相关啊，对水稻会有影响。那有关专家就提醒，对人类没有伤害。随着气温逐渐降低，到十月份，倒飞虱组团就会有所好转。
1: 近期呢，在合肥附近水稻田里面大量的爆发，所以它的这个飞翔能力也很强，可能很高的楼层它都会进去。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个倒飞虱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飞入室内，大家也不用紧张，可以用一些这个杀虫剂把它给喷死。像合肥的话，要过了十月以后，这种大发生的现象就没有了。
0: 中秋和国庆两节将至，不管您是远游还是合肥游玩，都会有不同的

0: 体验，这不合彩1972看演出更有仪式感，还能免费抽盲盒。就在九月到十一月份，合彩1972会上演11场盲盒演绎，没有预告，没有售票，随机的名家戏曲舞蹈全部送给您。
1: 竟然可以免费拆演出盲盒。

0: 晚，星耀合肥，昨晚第二季鸣枪开锣，这个秋日，这个冬日，合肥市民又有好戏看了。
1: 国有公办运经今有百戏入晚，连续两年的这个百戏入晚，应该说给我们全国的观众呢带来了戏曲的盛宴。
2: 全国各地的剧种汇聚在我们江淮，可以感受到观众非常的热情。
3: 我们的戏曲正当代，正青春，也希望能通过我们的百戏入晚，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来喜爱我们的戏曲。
4: 戏入晚，星耀合肥在不断的发展，跟我们的民众贴得更近，在自己家门口就能看到我们的好的戏剧。
5: 超过3000个，好的以上资讯由刘艳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6: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天转小雨，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29度。
7: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人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4: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过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0: 首先看到美东时间9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重申，美国将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预计，若伊朗冲突结束，油价将大跌，甚至可能跌至冲突前水平以下。在 IR 问题上，特朗普明确反对通过国际协议限制技术发展，称美国完全拒绝任何旨在建立全球性机制来管控 AI 的企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将于9月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科特科夫于纽约举行会晤。伊朗提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的资产，以及结束在各地战线的战争。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批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法律条款，根据这些条款，违反海峡通行规定的船只，除需缴纳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外，还将被暂时扣押，甚至罚款缴，直至罚款缴清。伊朗将设立专门的司法部门分支，确保规定执行。伊朗武装部队将每3个月报告执行情况。阿里巴巴 CEO 吴永明在云栖大会上表示，当前客户 AI 需求非常强劲，将全力投入 AI 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到2032年阿里云营造的全球数据中心规模超过20GW。吴永明表示，阿里计划训练参数规模达5到10万亿的新一代 AI 模型。与此同时，阿里平头哥发布新一代的 AI 芯片真5V900，算力较前代 M890 提升3倍，预计平头哥的 AR 芯片年出货量将大幅提升，移动端 AR 解决方案及企业级的 AR Agent 产品将会同步亮相。另外 Mate 旗下的 AR 个人智能体应用 Mason上线不足2周，已在下载量和日活跃数两项关键指标上超越了 ChatGPT 同期表现，引发市场对于 AI Agent 能否真正走向大众的强烈期待。资本市场将腾讯视为中国版的 Mason 的最优解。周二，腾讯控股股价大涨5%。瑞银表示，随着前沿的智能体进一步引爆 AI 算力需求，算力产业链高景气度将进一步延伸至2028年。再来看到我们国内的宏观方面啊，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上海调研时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的智能创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深入纵深推进人工制造加智能，那么推进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勒，并与欧洲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康林松举行视频通话，就中欧经贸关系及汽车产业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王文涛指出，中国政府欢迎欧洲车企扩大对华投资，支持中国车企赴欧投资。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区域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13.16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已连续18个月实现正增长。长三角区域的外贸总额已占全国比重提升至37.8%。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恒力集团位居前三。2025年国民营企业的500强营业收入总额是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净利润1.83万亿元，户均36.52亿元，增长1.31%。好了，看看时间15:17，我们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 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

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尔。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到今天啊，上证指数跌了0.39%，报3936.52点；深圳成指跌了0.64%，报13639.07点；科创综合指数呢涨了0.29%，报1968.50点；创业板指跌了0.6%，报3379.61点。我们看到港股有冲高回落的一些迹象啊，软件传媒板块走强，建材、有色、金属、石化、银行、医药板块调整，南向资金呢大幅买入。另外呢，盘面上 A 股呢，汽车、家电、煤炭、传媒板块表现活跃，江淮汽车放量涨了。另外，中基协的数据显示啊，截止到2026年的八月底，我国的公募基金的净资产，净值呢合计是39.63万亿元，较七月底增长超5200万亿元，5200亿元。另外，易方达信息产业、易方达信息行业精选发布公告，自22号起，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大额申购上限由10000元上调至500000元，这也是两只基金在六月下调申购限额之后，首次调高大额申购门槛。另外，我们看到工信部商务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轻工纺织产品发展15规划，力争到2030年规模以上的企业营业收入呢突破30万亿元。规划提出加快智能化的绿色化转型，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实施纺织加行动。国家数据局介绍，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重点在十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包括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信、文化旅游、教育商贸流通、公共事业。15期间呢，我国将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预计到2030年，我国的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实现翻一番，达到1亿千瓦。我国北斗产业总体产值已经突破了6290亿元。15期间，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更好地支撑智能驾驶、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特斯拉将在10月1号发布其新款跑车 Roadster， 那目前的官网呢已经重新开放预约，要求潜在买家支付5000元美金的定金啊，然后在支付后的第10天通过银行转账支付4万5千美元的尾款，定金可退还。字节跳动集中通报2026年二季度内部的违规违纪案例的处理行动，共有114名员工因触犯公司红线被辞退，其中8人涉嫌刑事犯罪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6人因严重损害公司利益被提起民事诉讼。腾讯混元正式发布混元图像 3.5 预览版，支持纹身图、图身图，单次最多可上传5张图作为参考，并支持多种尺寸的比例输出，能实现最高 2K 分辨率的输出，支持多轮对话创作。好了，看看时间，15:28，来进一小节的歌曲，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2: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1: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2: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3: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8点之后我们来说的关于投资的话题啊，那放假前的48小时，如果说假期的资金再不安排就有些迟了。国债逆回购我们昨天说到过啊，应该在今天下午的3点半之前完成，现在呢已经3点39了。已经过了这个中秋假期的操作时间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别忘了还有国庆假期9月29号之前操作一天期的国债逆回购。如果你是有这个证券账户的朋友并且开通了逆回购的权限，

我猜啊，中秋和国庆假期休三，请三天假，也就可以休13天。不少人应该已经订好了机票、酒店，抢好了演唱会门票了。但是有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啊，你手里的那张看完就想扔掉的票根，或许能够变成这个假期最值钱的隐形优惠券。今天各地啊都在加码票根经济，玩法直接升级了。简单整理几个公开的信息分享给大家。首先呢，湖北从9月24号到年底，省级安排5000万的资金，不管你是坐高铁、飞机来的，还是本地出门看电影的，上传交通票或者是消费凭证，就能够领价值300元的消费券，单笔最高立减100元。关键是不用抢啊，上传就有，用完呢还能够凭新票根再领。青岛的一张票跟游青岛的小程序联动了全市850多家商户，演唱会、展会凭证都能够用。崂山、海底世界这些景票、景区的门票是直接的免费或者是半价。广东更直接啊，9月到10月发放了3000万文旅的消费券，覆盖了中秋、国庆，在云闪付、携程、飞猪、美团都能够领，酒店门票路线最高能够减500元。所以建议大家出发前啊，花半个小时搜索一下目的地的城市票根优惠，看看有没有官方小程序，保留好高铁机票、演出票，到当地上传领票，就可以优先在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9:51，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后的目前来看，一方面此前扰动市场的外部因素，海外的利率边际影响、地缘风险以及能源通胀仍在反复，这个呢是中国银河证券的观点啊。他认为一方面呢，中美互动、国内的政策以及科技产业趋势积极预期逐渐的积累，除了季节性的因素之外，后续影响市场表现的关键因素正从外围风险的部分消化逐步向上数，积极因素能否形成接力。那另外呢，配置机会关注三条主线，一是科技成长的精选，近期产业会议密集叠加，外部扰动边际收敛，那重点关注半导体以及先进封装，还有光通信产业链、 AR 算力产业链等高景气和业绩可验证的方向。第二呢是政策预期啊，后续政策持续加码，预期仍存，以六张网为主要抓手，关注电网、储能、电力配套、建材、工程机械等环节。

第三是红利的底仓，海外高利率和能源风险尚未出清，金融和公共事业煤炭仍具备配置价值。另外呢，我们再看到中泰证券认为科技行情呢已经进入了右侧的启动阶段啊，进攻仓位继续围绕科技制造、中小市值和有色配置、能源安全对冲尾部风险，中期重点关注科创五零、国产半导体设备以及存储重镇2000，还有像微盘股指数。同时呢，有色与黄金仍具备配置价值。节前建议保持科技仓位，油价实质性回落和外部流动性改善将进一步强化行情。主题方向关注 AR 应用的端侧。好了，我们来看到的是15:54，要结束这一时段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在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为积极响应政府评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号召，精准对接即时零售市场新需求，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旗下周谷堆集配平台正式宣布全面启动城市仓招募计划。该平台依托大兴、肥西两大园区资源，以集采集配新模式，致力于打通全省生鲜供应链的最后一公里，筑牢民生保供根基。记者从安徽省司法厅了解到，我省近日印发加快推进司法鉴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拟从党建引领、优化布局、内部治理、监督管理、质量建设等方面着力，全方位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昨天在北京表示，中国超过1200万辆营运车辆搭载北斗系统高精度车道及导航覆盖99%以上的城乡道路，为安全便捷出行保驾护航。作为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北斗已经走过技术探索、场景试点的产业培育阶段，目前正向规模集聚、生态完善、赋能全局的产业新引擎加速迈进。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亚洲开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9月版。报告指出，当前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虽较去年有所放缓，但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该地区经济仍展现出韧性。报告称，预计今年将出现非常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这将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长，同时加剧价格压力。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4: 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合肥地区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天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白天阴天转小雨。
5: 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 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63集。高峰和范丽正是主要怀疑对象，他们怎么会卷入恐怖活动啊？这两个人我很熟悉，业务优秀，人品也很好啊，不啊，即使是品格有问题，两个工程师又怎么会去搞恐怖袭击啊？该怎么和他解释啊？超级意识，某种特殊的心理疾病，恐怕都不合适。李汉云思考了一下，开口说道，具体情况不便告知，但是根据我们的情报，他们就是恐怖组织的主犯。当初他们入住之后，是不是对大楼进行了改建？搭建实验室，肯定要对租用的办公楼进行改建。高峰和范丽做了报备，王永浩作为园区的管理者，对整个过程也都有所了解。现在，实验区的墙壁、静音环境和电磁屏蔽系统都由高峰夫妻亲自设计，难道他们不是在搞脑机接口实验？毕竟这单业务当初是自己接洽的，王永浩怕担责任，解释起来事无巨细，喋喋不休。时间紧迫，李汉云打断了他，其他的事我们不关注，主要是请你提供大楼设计图，另外你要帮我们在园区里面布置便衣，就近监视这幢楼。
6: 布置要布置多少？
2: 可能几个，也许要十几个，化妆成保安、环卫、园区管理员，也要帮他们分期分批的秘密进入园区，分散在实验大楼附近。真有恐怖活动要发生在自家园区，王永浩彻底紧张起来了。
6: 这个你们还要进行抓捕吧？
2: 有可能。李汉云索性挑明危险，好让王永浩打起12分的精神来配合。警方要同时抓捕实验大楼里多个目标，还要不惊动附近群众，而且抓捕前还不能让目标有所察觉。这些都要请您配合。另外，从现在开始，您到任何地方都要有我们的人陪同。
6: 为什么？
2: 防止您被他们绑架。潘景涛立刻回到所里，带领着全所警员配合调查处行动。对这个案件了解越多，潘景涛就越后怕。实验大楼就在他的片区边缘，如果这里就是那个整体意识的信息处理中心，周围会散布着很多被并联的人。为什么这个片区犯罪率下降到零？也许已经有几百上千人被接入了整体意识，外面来了小偷小摸，立刻就会被他们发现，根本就没有犯罪机会。

0: 别的不说，早上他们接近实验大楼就被神秘的他发现，说明街头不知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们。其中有人认出了潘景涛，这些人体监控不仅能看到能跟踪，而且立刻就知道警方要干什么，并迅速做出反应。靠着无声无息的讯号，他们的效率比警方不知高出多少倍。我在想，为什么他们不来改造我呀？难道我的岗位不重要？回所之前，潘景涛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和杨真讨论这个问题。
1: 也许只是没机会吧，你这个所长天天带着警察出出入入，从不落单。
0: 杨真提醒潘景涛，他要在管片里排查两种人，一是过去半年来这里居住的租房户，二是以前就住在这里最近突然宅起来的原住民。有大数据，我能够查出这两种人，不过我那点警力不够用。杨真表示会争取给这里派更多的警员，处长正在向上级反复汇报，争取说服领导把他当成眼下第一大案来办。听到他的话，潘景涛嘴上没说什么，心里明白这很不容易，每个领导都有很多事情在推进，突然有件事情要压倒手头上的所有工作，谁都需要有个反应时间，只有他不需要。遇到任何事，他都会在瞬间想清利害关系，立刻做出反应，不用向任何人汇报沟通。这种速度，潘景涛越想越觉得可怕。除了排查基层，调查处的上级主管也在高层中进行排查。几个小时后，调查处得到了排查结果。目前尚无重要领导被秘密改造，看来那个幽灵渗透的范围还很狭窄。相关领导公务繁忙，必须经常外出，又有助理和警卫跟在身边，并非适合的渗透对象。听到这个结果，大家长出了一口气。李汉云马上安排下一步。很快，一辆银行运钞车驶进产业园区，杨真坐在驾驶室里向外观察。在他们后面，一辆燃气管道检修车跟着驶了进来。表面上，园区周围一切如常，一个学生在小贩那里买食品，有两个人因为价格问题发生争执，一对情侣边走边聊，一位老人正在路边绿化带上练气功，几个老妇人摆好录音机准备跳广场舞。突然，所有这些人都停了下来，转过身盯着杨真，几十道目光仿佛会将某种能量聚集起来，烧穿他的皮肉。杨真吓了一跳，立刻回到现实中来。眼前的人们还和刚才一样，吃饭、健身、聊天。他有十几个小时没睡觉，有些精神恍惚。思想自由，那是人类的终极自由。一个人即使是被关进监狱，全身受缚，别人也不能控制他的思想。这种自由完全依靠那块五到七毫米厚的头盖骨保护。然而打穿这层最后的防线，直接监控思想，控制思想，这种技术已经摆在了眼前了。每个人都有个性，世界因此五彩缤纷。如果他们变成同一个生命的分身，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一个没有私利、没有欺诈、没有战争的天堂，或者相反，一个强大的精神体压垮了所有个体，让他们像蜂群一样去行动。先不想这么多了，那么远，就是眼前这个案子，杨真已经见到太多的尸体了。他不想要那样的世界。

0: 大楼对面，就在程小伟飞身跳下的天台上，便衣特警陆续走上来，他们装扮成路人，或背旅行包，或推拉杆箱。为了不引起注意，特警们分散接近，再一个个汇合到这里。人员到齐之后，带队警官一声令下，有个人将通道门反锁，其他人打开箱包，从里面拿出一团团挎包形状的物体。按下开关之后，这些挎包慢慢的充气膨胀，变成一架架软体小飞机。它们摆在平台上，一展有2米多长，这是周围1公里内的最高点，近处不会有人发现天台上的动静。大家准备停当，等候行动命令。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各位好，傍晚的5:10，这里是八八一晚高峰，我是何方。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好，节目一开始呢，咱们来说和制造业大会相关的一些新闻。世界制造业大会自2018年以来已经成功举办8届了。那么本届大会共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达到3634亿元。其中呢，合肥签约成果位居全省首位，共落地74个项目，投资额达到了842.7亿元。
1: 要说今年的展会哪里最热闹，那就是这里的人形机器人天团。
2: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情头，对吧？首先它就跨过了这个恐怖谷的概念。像我们人的话，正常有40多块肌肉，这里面我们用到了35种这个自由度，包括电机和新型的人工肌肉，来实现它的整个仿生表情的表达。
1: 除了各类机器人，多款新型无人机也亮相展会。这款电力巡检无人机结合热成像技术与专业视觉大模型，能够识别人眼难以察觉的电力设备隐患。
3: 这里高亮区域是变压器，温度已经超过98度，这就已经达到了异常的指标，提醒工作人员密切关注排查隐患。目前这套电力专业视觉大模型已经在安徽全省落地应用，让整个安徽电网的故障停运率下降了超过58%。
1: 世界制造业大会自2018年以来已成功举办8届，本届大会共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3634亿元。其中合肥签约成果位居全省首位，共落地74个项目，投资额达842.7亿元。一大批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能源领域的优质项目落地生根，为安徽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依旧来关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围绕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主题，合肥市共选取了140家企业，近400款产品参展。这些产品里究竟藏着多少中国制造的硬核新技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会场，一探究竟。在本次大会的综合性之后，地面警力和消防救援人员很快赶到现场，在楼下铺好救生气垫。无人机则一直悬停在该栋楼上空，观察轻生男子的神情变化和肢体动作，并实时回传到指挥中心的指挥大屏上。
4: 指挥调度人员呢，也能很直观地看到现场的这个一个救援情况，然后随时对救援人员下达指令。
5: 我们把现场的图片反馈给救援人员，以便他们选择最佳的位置和角度。
1: 在救援现场，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不断对轻生男子进行开导和安抚，消解他的激动情绪，并顺势递上一瓶矿泉水。就在男子接水的一刹那，消防队员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其他救援人员快步上前，合力将他拽回安全地带。至此，这场空地联动的生死营救宣告成功，整个过程只用了20分钟。据了解，这名男子因情感纠纷一时想不开，后在民警的劝导下，情绪逐渐平复。

0: 是什么意思呢？
1: 由于地理的变化，蕴藏于山石土层之中的金沙被冲洗到了大江里，于是古人便在江沙中淘洗金沙，形成了淘金这个行当。他们使用的工具非常简单，仅仅只有一只木头做的陶盘，它的形状像船，上平下尖。淘金者站在水中，将含有金子的沙粒置于盘中，不停地抖动，利用水的力量把比较轻的沙粒淘汰出去，而沉甸甸的金粒则留了下来。我们在古籍中常会读到关于淘金者的记载，他们站在江水中，风吹雨打日头晒，辛苦程度可想而知。而更令人痛心的是，他们淘出的金子经常会被匪盗所抢夺，为此而葬送宝贵的生命，或者被官府处以重税，对他们进行冠冕堂皇的野蛮掠夺。淘金者中有相当比例的女性，唐代大文豪刘禹锡在诗作《浪淘沙·其六》里对这些女性充满了由衷的同情，对那些达官贵人进行了有力的鞭挞。诗云：日照乘舟将雾开，淘金女伴满江县，美人首饰猴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其他的一些新闻。近期的持续高温高湿的天气啊，加上前期台风降雨的影响，那么稻田病虫害滋生蔓延，风险也是增加了不少，给秋粮生产带来了很严峻的考验。为了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保障秋粮稳产丰产，肥东县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开展了向田间管护病虫害的科学防控等工作，以专业农技服务为秋粮丰收保驾护航。
2: 上午九点，走进肥东县桥头集镇国光社区，连片稻田绿意盎然，禾苗长势喜人。农技员丁党之俯身查看水稻长势与土壤中含水量的情况。
3: 5月8号播种到5月31号摘插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星期下了一趟，我们要根据他田间的调查情况，要求他怎么施肥，怎么水分管理，怎么除草，怎么进行病虫害防治。
2: 针对今年前期台风多雨，田间湿度大，病虫害易高发的严峻形势，农技人员开出了适时晒田、控苗壮杆、筑牢水稻生长根基的良方。精准高效的农技服务，让种植大户汪明稳产增收的信心大增。
4: 电站呢，及时跟踪，让我们精准施药。目前那个表现的话，还是相当可以的。基本上就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
2: 农技人员介绍，今年本地稻飞虱呈现高发态势，防控压力严峻。作为典型的潜伏性迁移类害虫，稻飞虱随台风潜入田间，若防控不及时，会带来严重后果。
3: 稻飞虱危害以后啊，到的这个植物的茎秆的枝叶。它这个茎秆就会发软发松，最后就会瘫倒，就是大田一块一块黄的了，减产的幅度是相当的大。
2: 截至目前，合肥共投入防治服务组织458个植保无人机、自走式喷杆喷雾机等大中型药械2436台套，水稻病虫累计防治面积354.2万亩次。
5: 眼下正是阳光玫瑰葡萄集中成熟、大批量上市的时节，巢湖市坝镇天之然生态园的，也迎来了丰收的同时呢，遇上了甜蜜的烦恼。成熟的葡萄如果不能及时卖出，滞留园区会造成经济损失。得知这个情况，巢湖市白玉兰志愿者服务队主动上门，帮助种植户采摘销售。
6: 葡萄园里绿意盎然，一串串阳光玫瑰挂满枝头，饱满晶莹，果香扑鼻。园主楚向荣种葡萄已经多年，园里的葡萄自然成熟，在市场上口碑一直不错。
7: 你看这草长得很深的啊，不用除草剂，而且呢，这个所有的果子啊都是树上自然熟，给尝一个，给大家看看啊，那不空心，有这个。清香，阳光玫瑰的特点呢，就是脆香甜啊！你看，汁水很多啊，一口爆汁。
6: 这个生态园总面积有150多亩，今年葡萄总产量超过30万斤，目前还有将近一半等待买家。得知这一情况后，巢湖市白玉兰志愿者服务队主动赶来帮忙。大家一边帮着采收，一边仔细了解产量和品质，制定爱心助农帮扶举措。
8: 实地品尝了一下这个葡萄，感觉是香甜可口，是天然的葡萄，不打农药的。我们觉得这个这么好吃的葡萄，要尽我们志愿者绵薄之力去大力的宣传一下，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有这么好吃的葡萄，希望帮助农户解决一下销售的困难，拓宽销售的渠道。
6: 当天下午，志愿者们整理好果园的实拍照片和葡萄介绍，在微信群里发起爱心认购。消息一发出去，反响就很热烈，大家纷纷下单积极支持。线上认购既降低鲜果损耗，也让市民选购到新鲜地道的本地时令鲜果，实现了助农惠民双向共赢。
7: 特地过来帮我解决困难的， 我在这里呢，非常感谢白玉兰这个志愿者，非常感谢他们，一颗助农爱农的之心，把这个助农爱农呢赋予实际行动之中。
1: 的确是非常振奋的啊。那么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呢，人民生活水平也是在不断的提高当中的。近年来比如说养宠的人数也是不断增加了，新消费热潮之下，宠物经济已经成为了拉动消费、激活服务业活力增长的新的热点。那么我市的宠物产业发展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一起去看一看。
2: 位于肥西县花岗镇的安徽洪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观赏鱼养殖基地内，数百个鱼池内汇聚着各种色彩艳丽的锦鲤，每次给它们喂食时，鼓管里都会放段音乐，伴随着欢快的旋律，鱼儿们在水中自由游弋进食。
9: 他听到音乐比较活跃，整体的氛围我感觉比较好，所以我每次喂鱼的时候，我就想给他放点这些比较摇滚的一些音乐。
2: 鱼池里的锦鲤身材壮硕，游姿娇美，它们的身体呈圆滚滚的桶形，花纹分布均匀，错落有致，或亮白如瓷，或墨质浓郁，给人一种水墨画的感觉，有着很高的观赏价值。
10: 下个月即将出口的观赏鱼，每年的营业额在100多万，一尺长的锦鲤拿到英国，我们大概要卖到20000块钱。
2: 据了解，安徽洪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我省唯一一家具备出口注册登记资质的观赏鱼养殖企业，也是我省第一家省级观赏鱼粮种厂。它于2012年落户肥西，占地超百亩。2015年5月，渔场繁育的两个品种1.2万尾观赏鱼在英国顺利通关，成功进入欧洲市场，实现了我市锦鲤产业出海零的突破。如今历经多年发展，养殖基地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不仅解决了当地部分群众就业问题，也为我市宠物产业外向型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新动能。
10: 将持续举办安徽锦鲤大赛，推动锦鲤文化产业发展，让我们的鱼儿游向世界各地。
2: 宠物经济又称萌宠经济和他经济，是以狗、猫、鱼类等宠物为核心，围绕其全生命周期需求形成的一种经济体系，涵盖食品、医疗、服务、科技等多个领域。面对这一新风口，我市不仅在全国首设宠物经济处，以专班形式推进产业发展，还成立了宠物行业协会，通过开展行业服务，加快培育宠物产业集群。截至目前，我市宠物保有量达46万只，产业规模31亿元，产业年增速达15.2%，年消费规模约15亿元。
11: 聚集宠物生产、贸易、零售、服务等各类市场主体超3.6万家，宠物保有量与产业主体均占全省40%以上，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宠物产业发展的重要一极。
12: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3: 太棒了，
14: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2: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5: 我来帮你，
16: 谢谢啊。
12: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5: 你会成功的。
12: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7: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口字旁右边放个音位的音，是个多音字，有几种读音呢？3种。一，咽，咽头和喉头叫咽喉，如鱼刺卡在咽喉里了，比喻交通要道或要地叫咽喉要道。第二，咽，使嘴里的食物等由咽喉进入食道叫咽，如咽唾沫，细嚼慢咽，咽不下这口气。第三，咽，意思是声音因为受阻而变得低沉，哭的时候不能痛快地出声叫哽咽， 低声哭泣叫呜咽。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中有一句“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个字的三种读音“咽”“咽”“咽”，您都读对了吗？
13: 生活中我们常会说男左女右，如果不遵守男左女右的传统，就像是违背了点什么似的。那么男左女右这一说法从何而来呢？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其实啊，男左女右的说法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一种观点认为男左女右和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伏羲和女娲有关。据说盘古开天辟地，他的左眼化为日神即伏羲，右眼化为月神即女娲，伏羲在左，女娲在右，女娲用黄土造出了人类，是人类的始祖和古代母性的象征。由于人们尊崇女娲，于是也崇尚右，所以右边代表比较高的地位，因此形成了男左女右的习惯。另一种观点认为男左女右来源于我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观念。阴阳之说最初是指物体对日光的方向，面朝太阳为阳，背对着太阳为阴。后来古代哲学家就用这个观念来解释所有事物中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方面。他们把现实事物中的不同方面，比如大小、长短、上下、左右等进行归类，称大的、长的或处于上方的、左边的为阳，称与之相对的小的、短的或处于下方的、右边的为阴。而在男女两性中则男为阳、女为阴，于是男左女右的习俗就形成了。当然了，不管是否遵守男左女右的习惯，其实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把这种习惯过于神秘化就不合适。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

0: 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巢湖市栏杆集镇，种粮大户范文柱深耕田间几十载，他主动拥抱现代农业，玩起了无人机，搞起了覆膜再生稻，越种越有科技范儿，成了当地有名的科技田种田带头人。在巢湖市栏杆集镇绿园生态家庭农场，一季稻正处于孕穗破口期，也是防病虫夺丰收最为关键的时期。
2: 四菌条斑病有一种，我们包括阿华棉、稻正菌棉跟那个四菌条斑病同时自行防治。
1: 防控刻不容缓，紧要关头范文柱采取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高效化解水稻病害防治的燃眉之急。
2: 这有小点果实啊，就那个菌是啊，对吧？它不但漏喷，不但这个成本，无人机就有好处。我们无人机完全三天，它能放就要三天。
1: 别看现在用得溜，这背后可是范文柱多年来的学习和积累。他现在流转了1300多亩地，专门种粮。农场里从插秧机、旋耕机到收割机、无人机，样样齐全。从种到收基本实现机械化，还因此拿过省市不少荣誉。
2: 现在这个你主题的直接的一块都要会，你要说我们无人机、水杆子、插秧子跟那个巡听子全部都要自会。农业机械化是越来越现代化了，后头都逐渐往那个无人驾驶高头发展了。对，所以这个知识这个都要不但虽然算上岁数60多岁了，但是还要学。
1: 如今作为巢湖市再生稻种植的先行者，范文柱始终站在农业技术推广第一线，测土、配方施肥、水肥精细化管控、新品种示范试验，每一项新技术落地他都率先试水反复验证。近两年他的农场在再生稻覆膜种植技术上有了新突破，进一步提升了产量和品质。
2: 今年这个再生稻这个采收这个覆膜这个技术真是效果非常好，头上这个亩产的干果呢能达到1500斤左右，比这个普通再生稻呢增产呢大概200斤。
3: 那么过两天呢就是中秋节了，合肥人的菜篮子果盘子备得怎么样了？周谷堆批发市场的最新消息啊，蔬菜日进场量已经攀升到了5200吨，水果市场进入节前的销售高峰，像秋月梨、软籽石榴、冬枣还有西梅等礼盒装水果走俏，部分品种是不涨反跌。
4: 周谷堆市场的蔬菜进场量已升至高位，目前蔬菜日进场量已达5200吨，环比上升10%左右。合肥周边叶类菜上市量大，价格维持低位。市场人士预测，节前蔬菜价格预计不会出现太大波动。
5: 现在正处在北方蔬菜上市量比较多的一个时候，尤其是像山东、河北、内蒙地区的蔬菜供应量都比较大，所以的话现在价格也比较稳定。
4: 与此同时，水果市场则迎来节前销售高峰。目前周谷堆市场的水果日均进场量环比上升15%左右。秋月梨、软籽石榴、冬枣、西梅等精品水果和礼盒装销量明显上升。今年礼盒种类多，竞争激烈，节前涨价幅度不明显，部分产量大的品种价格甚至还在下跌。
5: 上周的时候，礼盒装秋月梨的话大概是80块钱一盒，然后到上周的话价格的话是70到75。
4: 市场人士提醒，今年中秋市场供应充足，竞争充分，价格整体平稳，市民可按需采购，不必担心节前大幅涨价。周谷堆市场也将持续做好货源组织，保障节日期间菜篮子、果盘子供应充足。
0: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7: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好，傍晚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天气。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2度。明天白天阴天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白天阴天转小雨。
8: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一晚高峰，我们来说其他的一些新闻。提到羊绒呢，我们第一印象就应该是高端昂贵，但是最近不少消费者在购买羊绒衫的时候，却发现市场上突然多出了很多标着所谓的绵羊绒的产品。这种绵羊绒真的是属于羊绒吗？这种模糊概念的标注是不是在给商品打擦边球呢？河北省清河县是被誉为中国纺织名城和世界羊绒之都，这里的羊绒小镇啊，可谓是汇集了数百家毛绒产品商家。记者走访看到啊，绝大多数的店铺在招牌上都明确标注了产品的材质。在一家叫做圣库羊绒的店铺当中，商家告诉记者，他们所销售的服饰材质是100%的绵羊绒。
1: 据商家介绍，他们销售的绵羊绒衫根据厚薄不同，价格呢也各异。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正宗的羊绒衫每件售价至少在300元以上，高品质的甚至达到数千乃至上万元，价格相差如此悬殊。这家店铺宣称是

0: 羊绒衫。那么真实材料到底是什么呢？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下，商家透露他们口中的绵羊绒其实就是绵羊毛。那么记者调查发现，标注绵羊绒的产品在市场上并不少见。浙江省嘉兴市是我国著名的羊毛衫生产和集散中心，在同乡蒲苑青纺服装城，这家宣称为中高端双面源头工厂的店铺主打产品之一同样是绵羊绒。
1: 在嘉兴市的秀洲区红河镇，更有商家透露说，他们宣称的所谓绵羊绒啊，里面甚至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完全是纯化纤产品。不少业内经营者将绵羊毛甚至化纤原料统统是冠以所谓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这种乱象在部分电商平台上同样是屡见不鲜的。在某一个电商平台，一家精品的轻奢男装店宣称他们销售的 polo 衫是100%的绵羊绒，而当记者询问绵羊绒和山羊绒有什么差别时，客服回复称，绵羊绒材质更加的柔软亲肤，保暖性稍弱但更透气一些，更加适合春秋单穿或是的冬季内搭。但与绵羊毛相比呢，绵羊绒更加轻盈保暖，穿上去舒适度更高一些。
0: 看到标注为绵羊绒，不少消费者会误以为就是大家常说的羊绒。实际上呢，真正意义的羊绒特指山羊绒。那么绵羊绒和山羊绒究竟有什么本质不同？把绵羊毛梳细了，难道就变成绒了吗？记者来到了权威检测机构，通过对比实验一探究竟。那我们日常在做实验的时候，主要是通过纤维鳞片的密度、厚度、张角和表面光滑程度来进行分析。山羊绒鳞片边缘比较光滑，紧贴毛干，呈环状规则包裹在毛干上，鳞片较弱，张角比较小，所以表面显得很光滑。绵羊毛的鳞片呈瓦片状排列，更厚更密，张角比较大，表面相对比较粗糙，这也是绵羊毛产品穿着当中啊产生刺痒感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是啊，随后呢，检测人员对所谓的绵羊绒进行了显微成像对比，那么结果显示啊，其鳞片结构是与普通的绵羊毛是完全的一致的。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的总工程师李小梅说，我们把所谓的绵羊绒按照不同直径进行了拍摄，与相近的细度的绵羊毛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鳞片的排列状况以及厚度基本是一致的，所以说啊，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然后他说，我们再把这个标称是绵羊绒的样品按照不同的细度进行了内部比较，从最细的12.73微米到最粗的45.79微米，它们的鳞片形态同样没有发现任何的差异性。
0: 随后呢，这个专业人士也告诉记者，根据国家标准和相关的国际标准，山羊绒和绵羊毛均为专属法定规范术语。山羊绒特指从山羊身上梳取下来的绒毛，绵羊毛是从绵羊身上剪下来的毛纤维，剪成羊毛。虽然羊绒和羊毛都是高价值天然纤维，但是外观和微观结构截然不同，这也导致了羊绒和羊毛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品质、经济价值和加工性能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本质是羊毛，却打着绵羊绒这个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旗号，在市场上流传了多年。此前这个概念还被写入一份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的团体标准中，然而目前啊，这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下令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该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立即废止该团体标准，这背后究竟又是什么样的深层原因呢？
1: 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啊，在这样一份被责令废止的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当中，起草单位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将绵羊毛当中的分输出的直径30微米及以下较细的羊毛定义为绵羊绒。专家介绍说呢，这种定义从根本上就违背了纺织行业的按物种来源定义纤维的基本原则。国家毛绒的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一级高级主管王丽说，羊毛也好，羊绒也好，纤维的命名是根据它的来源或者组成来构成的，简单物理分输不会改变其性状，更不会改变它的种类。绵羊毛经过分输加工以后，它还是绵羊毛，不会产生绒。
0: 国家强制性标准 绵羊毛当中的规定就是这样说的，生长在绵羊身上的毛纤维统称为绵羊毛，简称羊毛。
1: 对，
0: 同时根据国家标准天然纤维术语，在所有动物纤维中仅有取自山羊、骆驼、牦牛这三种动物身上的细绒毛被允许使用绒来命名，绵羊、兔子、狐狸等其他动物纤维依法只能做称作是毛，不能叫绒。专家介绍说，目前山羊原绒经过分梳后市场价格每公斤在600到800

0: 百元之间，而分输后的绵羊毛市场价格每公斤40到60元，两者的原料价差高达10倍以上。部分利益相关方为了谋取暴利，强行制造绵羊绒概念，将普通羊毛包装成高端绒类商品，混淆概念，误导消费者。
1: 对，业内专家说呢，纺织纤维的名称是产品贸易与消费的重要凭证，其命名必须要遵循严格的标准和规则，特别是要防止个别协会和利益团体通过创造一些新的名词，那么制造所谓标准的方式，将伪概念合法化，从而呢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已经是下发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中国畜产品的流通协会立即废止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同时开展团体标准乱象的专项整顿行动，坚决查处超出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所制定的团体标准，制定不符合相关规程以及强制性要求的团体标准，制定过程不符合程序要求，利用编制团体标准乱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
2: 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3: 庄子一书中记载，季绳子为齐王养斗鸡，过了10天，齐王问斗鸡养好了吗，季绳子回答说还没有，斗鸡现在虚浮骄傲，而且自是义气。又过了10天，齐王再次问到斗鸡的情况，季绳子回答还是没有，因为斗鸡还是听到声音或者见到影像就有所反应。再过10天，齐王又问起斗鸡的情况，季绳子回答说还是不行呀，因为斗鸡依然目光凶悍且霸气外露。最后又过了10天，季绳子终于对齐王说斗鸡训好了。待到斗鸡时，对手的鸡是又叫又跳，而季绳子训好的鸡却像只木鸡，一点反应也没有。别的鸡看到他那副呆样，竟然都被吓跑了。因此，齐王用这只鸡和别人斗，自然场场获胜。成语“呆若木鸡”就出自这个故事。现在呆若木鸡是用来形容一个人有些痴傻发愣的样子，是一个贬义词，然而它最初的含义正好相反，是一个褒义词，说的是精气内敛，和大智若愚的意思有些相近，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好，节目最后呢，咱们来说一条和家里有娃的相关的信息啊。家里有娃的朋友要注意了，国家给孩子们的网络环境立了新的规矩了。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这份文件跟孩子们的关系有多大呢？第一，就是不满16岁上网模式要被强制的切换。以前啊，咱们知道平台虽然有未成年人模式，但是啊，用不用全看家长和孩子，他自觉了。那么这一次完全不一样了，征求意见稿就明确说，不满16周岁的孩子们在玩网络游戏、看直播和短视频、使用朋友圈、群组、微博、论坛时，平台一旦识别出未满16岁的时候，主动的就必须切换到未成年人的模式。

0: 平台怎么知道是不是孩子在用呢？征求意见稿明确，平台要具备识别未成年人的能力，在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可以综合使用人脸核验、行为特征识别等方式进行识别。那也就是说，孩子拿起手机，系统得自动认人，该限制的限制，该过滤的过滤。第二，有些服务你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就是让孩子随便加陌生人聊天交友的，一律不能向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够16岁能够自己赚钱的例外，还有虚拟伴侣、虚拟亲属直接叫停让孩子跟 AR 虚拟角色谈恋爱认干亲的服务。另外那些能够让孩子沉迷的影响身心健康的网络服务更不行。另外还有一点啊，未满16周岁的孩子不允许开账号做网络直播，家里孩子成天惦记着当小主播的，这条就是紧箍咒。
1: 对，第三呢，算法不能算计这些小朋友们。征求意见稿就要求平台不能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沉迷、情感依赖或是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同时啊，对硬件厂商也提出了硬的要求，像手机、平板这些设备必须配备未成年人模式，还要能一键的切换防绕过。孩子想偷偷关掉该怎么办呢？先得过退出核验这一关，防止孩子自己去悄悄地钻空子。第四呢，就是违规处罚动真格，违反规定的话，轻则警告罚款，重则要关闭网站、吊销执照。所以说啊，每一个环节都有检查，都有追责，谁的问题谁负责。我们知道小朋友上网呢，的确也让很多家长也是牵动着他们的心，所以呢，这些规定首先是保护了这些小朋友，那么家长也要配合执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要获取更多资讯，也可以下载合意 APP。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见。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0: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 清淤、修正边坡、抢江鱼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 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8: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9: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8: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10: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8: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11: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13: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4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2: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13: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5: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

0: 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1: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4: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3: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4: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5: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7: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6: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8: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9: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10: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

0: 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

0: 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3: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4: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3: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2: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5: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5: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3: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4: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各位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2度。明天白天阴天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白天阴天转小雨。

0: 举者难己，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关注一下 AI 新经济。最近的2026外滩大会呢，在上海闭幕，4天时间，超过了7.8万人涌入了1.5万平方米的展区。那么在展会上 ，AI 经济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到底这个新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4: 本届大会释放的最显著信号是 AI 不再是信息工具，而是开始创造经济价值。搭载蚂蚁凌波通用大脑的机器人可完成药品分拣交付，缓解药剂师夜间工作压力。复旦大学谋生智能机器人可自主识别洗衣机螺栓结构，完成抓取、定位、拧紧整套工序。高危场景里，机器狗替人奔赴变电站、核电站等高危受限空间巡检。 AI 新经济不仅仅提升了效率，而是让过去太贵太难的事情变得可做可及。
3: 眼下 AI 经济正在打开新的大门，让交易也可以自动完成。像外滩大会上首发的咖啡闹钟，你对它说一句每天早上10点帮我买杯冰美式，它就会到时间自动搜索下单，你只需要确认付款。还有像高德动量的机器狗图图也是一样，发个指令它就能够自己找到门店把东西买回来。你看这个门槛一降，增量就来了。支付宝披露，最近5个月智能体代买任务量增长了7倍， AI 支付累计交易笔数已经突破了3亿。
5: 有人担心 AI 这么厉害会不会抢饭碗，外滩大会上给出的判断是 AI 不会取代就业，只会取代能力。越标准化越重复的部分越容易被机器接手，越需要理解人做出价值判断的部分，人的优势反而突出。数据显示，2025年至2030年，中国 AI 数据基础设施市场将以37.7%的复合增速增长，到2035年规模有望达到1548亿美元。对普通人来说，主动学会用 AI 是接住红利的第一步。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0: 你说。
1: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2: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1: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今天在科技前沿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 AI 经济的新浪潮。那这次外滩大会呢，体现的 AI 经济哈、所呈现的不是技术的单点突破，而是整套 AI 经济的雏形。机器人开始干活，智能体开始跑交易，新的增量正在被创造出来。那机会就在眼前，当这扇门被打开的时候，你准备好了吗？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念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央视新闻消息，近日中和集团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种规格克同位素侧后延产品，标志着我国实现了克同位素侧后延的全国产化。克同位素作为重要的放射性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之前中国科大郭光灿院士团队结合量子力学基本原理与相对论时空约束，实现了具有

可证明安全性的量子安全定位，可以对目标位置进行可信验证，为保障现代信息体系中的位置信息安全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海星的老祖宗找到了。近日，西北大学科研团队在云南澄江生物群发现 5.18 亿年前新物种胶膜玉镜虫，这是目前已知最接近现生布袋动物共同祖先的干群化石之一。后续棘皮动物演化出五福对称与钙质骨板，最终诞生海星等生物，填补了该类群演化的关键缺口。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不管是上天还是下海，哎，其实都是需要精确计时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在今年十月份，法国巴黎就召开了一项国际计量大会，将投票表决一份取消闰秒的提案。什么是闰秒？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正常时钟走到59秒就归零，可你见过23:59:60吗？多出来的这一秒叫闰秒。早期人类计时靠地球自转，可地球转得并不稳。1972年，精度极高的原子钟正式上线，为兼顾两套时间体系，科学家想了个折中办法：原子时和地球自转的误差快到一秒时，就强行插一个闰秒。
2: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一共插入了27次闰秒，可这一秒正变成现代社会的麻烦。金融交易、卫星导航全部精确到毫秒，突然多出来的这一秒可能让服务器崩溃，系统错乱。更让人头疼的是，2015年以来地球自转出现加速，一天反而变短了，未来甚至可能出现负闰秒，风险比正闰秒还大。所以原本计划2035年才废除的闰秒，今年10月巴黎国际计量大会就要提前投票。废除之后，不用再频繁地给时间打补丁，而是攒够一个小时的时差，再一次性校准。
0: 也就是说，取消了这个时间补丁，这个闰秒之后，我们的时间会变得更加的精确了。好了，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的节目不见不散。

史记正氏家中记载，郑灵公元年春，有一个楚国人敬献了一只特别大的甲鱼，恰巧贵族子公和子家这时去见郑灵公。刚进宫门，子公突然停住脚步，抬起右手，笑眯眯地对子家说：你看。只见他的食指正在抽动。子公得意地说：看样子今天是有好吃的在等我们呢。以往每当我这食指动起来的时候，总能尝到新奇的美味。子家将信将疑，两人进宫，发现厨子正在把一只煮熟了的甲鱼切成块。子家忍不住朝子公翘了翘大拇指，子公则笑着晃起了脑袋。郑灵公见这二人没什么规矩，不禁皱起了眉头问：你们在笑什么？子家就把刚才宫门外的情况讲了一遍。郑灵公听了，含含糊糊地说了句：哦，真有这么灵验，便不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大夫们都到齐了，郑灵公先尝了一口，称赞道：味道不错。然后命人将甲鱼赐给群臣，自下席派起直到上席，而最后分到子公和子家的时候，甲鱼只剩一份，灵公便吩咐赐予子家。这时只见大家都在津津有味地吃，而子公却呆呆地坐着，面前的桌案上什么也没有。子公窘迫不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后他再也忍不住，忽地站了起来，走到大鼎面前，伸出指头往里面蘸了一下，尝了尝味道，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灵公因此大怒，准备杀掉子公，然而没多久却反被子公和子家所杀。这段历史在今天也可以被戏称为一只甲鱼引发的命案，而燃脂一词也出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4: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小东一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为满足广大新人国庆领证的美好心愿，免去大家请假办证的烦恼，国庆假期合肥多家婚姻登记处将为爱加班，用贴心服务为新人的幸福保驾护航。其中蜀山区婚姻登记处、新站区婚姻登记处、巢湖市婚姻登记处于10月1号上午加班提供结婚登记服务，庐江县金汤湖婚姻登记处则国庆假期7天全程在线。9月23号上午，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赛场传来捷报，在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比赛中，芜湖姑娘姚千寻携手队友蒋冉欣、沈逸瑶力克各路对手，成功射落金牌，这是安徽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首枚金牌。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新办今天就15、17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14、15、17，我国兜底民生保障全面加强，常态化保障3936万名低保对象、488万名特困人员、57万名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基本生活。两项补贴惠及1198万名困难残疾人和1675万名重度残疾人。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发生山体滑坡及河流泛滥等灾害，目前已造成9人死亡、4人失踪。以上资讯由小东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夜里合肥是阴天的天气，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2度。明天白天阴天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的白天阴天转小雨的天气。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0: just for you。
1: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1: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棉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2度。明天白天阴天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白天，合肥阴天转多小雨的天气。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
4: 从影像里看见狂野的原野和迁徙的兽群，

百仞之里定义贫穷、燥热与苍凉。我们习惯用碎片化的视角、固化的偏见去打量这片横跨赤道、承载着人类最初文明的土地，却从未真正走进它的肌理，触摸它真实的温度。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书来自著名作家、心理医生毕淑敏的旅行随笔《非洲三万里》。这不是一本走马观花的旅游攻略，没有网红打卡式的风景罗列，没有浮夸猎奇的异域描写，这是一场跨越非洲大陆的心灵远行，是作者耗时数月、穿越万里山河、沉淀一年光阴写下的生命札记。毕淑敏以医者的悲悯、作家的细腻、心理学者的通透，褪去非洲的所有滤镜，为我们还原一个真实、厚重、鲜活、既有满目荒芜、亦有生生不息的非洲。谈及这本书的创作缘起，还要从毕淑敏心底埋藏多年的执念说起。去非洲是他年少时便扎根心底的梦想，不同于多数人对远方的浅度向往，这份念想跨越数十年岁月，从未褪色。半生行医，他见惯了生死悲欢、人间疾苦；半生执笔，他书写人性温暖、生活真相。当人生行至从容通透的阶段，他始终放下俗世繁杂，奔赴这场迟到多年的奔赴，踏上了非洲的土地。这场旅程的载体是享誉世界的奢华蒸汽机车非洲之傲。这趟列车有着流动的五星级酒店、铁轨上的游轮美誉，单张车票价值数万美金。穿梭于非洲南部到东部的广袤土地，服务着来自全球的精英和旅人。2014年，毕淑敏搭乘这列复古奢华的蒸汽火车，从南非开普敦出发，一路向北、向东，穿越南非、津巴布韦、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多个非洲国家，最终抵达坦桑尼亚达雷斯萨拉姆，全程纵横三万里，穿越草原、荒漠、峡谷、湖畔，历经城市、乡村、贫民窟和原始部落。整整数十日的铁路旅程，窗外是瞬息万变的非洲风物，车内是安逸奢华的旅居生活，极致的反差成为这场旅行最独特的底色。旅程结束后，毕淑敏并未急于落笔，而是闭关沉淀一年，梳理旅途见闻、感悟和思考，最终凝结成了这一部25万字的《非洲三万里》，于2016年正式出版。全书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没有刻意的煽情抒情，字字平实，句句恳切，以旅途为线索，串联起非洲的山河风物、历史过往、人文百态，更串联起对生命、平等、苦难和希望的深层思考。翻开《非洲三万里》，我们先读到的是挣脱刻板印象的最鲜活的非洲实景。作者跳出了大众对非洲荒芜落后的单一认知，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目光捕捉细节，用真心对话当地人，为我们铺展开一幅完整而立体的非洲画卷。书中细致描摹了非洲极致壮阔的自然风貌，这里有一望无际的塞伦盖蒂大草原，草木枯荣交替，生灵自由驰骋，日出日落间尽是原始蓬勃的生命力，有奔腾不息的维多利亚瀑布，水雾漫天，轰鸣不止，见证着山河的磅礴气魂，有苍凉辽阔的非洲荒漠，黄沙漫卷，星月澄澈，藏着大地最原始的模样，也有静谧澄澈的湖畔，绿意葱茏的山谷，打破了人们对非洲满目燥热、寸草不生的偏见。毕淑敏擅长捕捉自然万物的细腻质感，他写风、写草、写光影、写身临迁徙，不刻意渲染壮阔，也不放大荒凉，只是客观记录这片土地的本真模样，让读者隔着文字便能触摸到非洲山河的辽阔和纯粹。比风景更动人的是书中鲜活立体的人间百态。这场三万里的旅程，毕淑敏从未做一个旁观者，而是主动走进人群，倾听、观察、共情、记录。他走进南非最大的贫民窟索维托，踏过泥泞简陋的街巷，拜访普通黑人家庭，看见贫困裹挟下的艰难生活，看见简陋房屋里依然干净整洁的陈设，看见底层民众不卑不亢的姿态与向阳而生的乐观。他对话非洲的中产阶级精英，了解他们在时代变革下的坚守和迷茫，感受非洲新生代对美好生活的追逐和向往。他邂逅淳朴的部落居民、虔诚的宗教信徒、坚守故土的老人、懵懂纯粹的孩童，记录他们的生活日常、信仰坚守和人生悲欢。在作者笔下，非洲人不再是新闻里模糊的剪影，不再是苦难的符号，而是一个个有温度、有思想、有尊严的鲜活个体。他们会为生活奔波，会为幸福期许，会坚守传统信仰，也会拥抱时代变化。贫穷从未磨灭他们的善良，苦难从未愧及他们的尊严。

这份平凡生命里的坚韧和纯粹是全书最动人的底色。除了风物和人情，这本书最珍贵的价值在于它穿透表象，解锁了非洲厚重沉重的历史密码。很多人只看见非洲当下的贫瘠，却不知道这片土地承载着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也经历了最惨痛的创伤。毕淑敏在旅途中结合所见所闻，梳理了非洲百年的沧桑过往，从黑奴贸易的血泪浩劫到殖民统治的漫长桎梏，从种族隔离制度的残酷压迫到民族独立的艰难求索，每一段历史都刻在这片土地的肌理里，影响着非洲当下的发展和众生的命运。在南非，他回望种族隔离的黑暗岁月，看见制度不公带来的阶级割裂与贫富差距，也看见种族和解后的包容和新生。在历史遗迹前，他追忆黑奴贸易的血泪过往，感叹人类文明进程的残酷过往，反思平等和自由的真正意义。作者没有生硬堆砌历史史料，而是将历史融入风景和人间故事，让读者明白非洲当下的贫穷和困顿从来不是偶然，而是百年历史创伤的延续。而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希望，也源于苦难中从未停止的抗争和重生。贯穿全书的还有一组极致动人的对比，也是作者全程着重观察深度思考的核心，车内和车外的双重世界。非洲之傲列车极尽奢华，精致的餐食，优雅的环境，舒适的居所，旅人在这里享受着顶级的旅居体验，远离尘世喧嚣，安逸且从容。而列车窗外是简陋的屋舍，泥泞的道路，劳作的民众，贫瘠的土地，是最真实的底层非洲生活。列车一路向前，奢华与贫瘠，安逸和奔波，富足与困顿，两两相对，无缝衔接。强烈的视觉与心灵冲击贯穿了整场旅程。毕淑敏没有刻意批判贫困差距，也没有刻意渲染悲情，只是平静记录这份真实的割裂。透过双重世界的巨大反差，引发读者对阶层、平等、命运、文明差异的深层思考。它让我们看见世界从来不是统一的模样，有人坐拥繁华，有人负重前行，而真正的文明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悲悯，而是平等的尊重和真诚的理解。整部《非洲三万里》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惊心动魄的奇遇，却用最朴实的文字完成了一场最治愈、最通透、最有力量的远行记录。全书分为多个篇章，每一篇都是一段独立的旅途见闻，每一段文字都是一次走心的心灵对话，有风景的治愈，有人情的温暖，有历史的沉重，有现实的清醒，更有生命的通透。毕淑敏用三万里的脚步打破了世人对非洲的偏见和误解，用一年的沉淀梳理了旅途的感悟和思索，用半生的通透解读了生命的本质和意义。这本书既是一本非洲风物百科，让我们读懂了非洲的山河、历史和人间，更是一本生命启示录，让我们挑出固有认知，看见世界的多元，读懂生命的坚韧，学会敬畏自然，尊重差异，珍惜当下。读到这里，我们或许终于明白，为什么这场看似普通的旅行会被读者称作一场史诗般的心灵远行，因为它不只是空间上的跨越，更是认知上的突破，心灵上的蜕变。当我们跟着作者的文字走遍非洲三万里，我们走出了自己的方寸天地，看见了更辽阔的世界，也读懂了更深刻的人生。

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Just for you。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88.1 FM。打破模式化的声，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听到他的话，潘景涛嘴上没说什么，心里明白这很不容易。每个领导都有很多事情在推进，突然有件事情要压倒手头上的所有工作，谁都需要有个反应时间。只有他不需要，遇到任何事，他都会在瞬间想清利害关系，立刻做出反应，不用向任何人汇报沟通。这种速度，潘景涛越想越觉得可怕。除了排查基层，调查处的上级主管也在高层中进行排查。几个小时后，调查处得到了排查结果。目前尚无重要领导被秘密改造，看来那个幽灵渗透的范围还很狭窄。相关领导公务繁忙，必须经常外出，又有助理和警卫跟在身边，并非适合的渗透对象。听到这个结果，大家长出了一口气。李汉云马上安排下一步。很快，一辆银行运钞车驶进产业园区，杨真坐在驾驶室里向外观察。在他们后面，一辆燃气管道检修车跟着驶了进来。表面上，园区周围一切如常。一个学生在小贩那里买食品，有两个人因为价格问题发生争执。一对情侣边走边聊，一位老人正在路边绿化带上练气功，几个老妇人摆好录音机，准备跳广场舞。突然，所有这些人都停了下来，转过身盯着杨真，几十道目光仿佛会将某种能量聚集起来，烧穿他的皮肉。杨真吓了一跳，立刻回到现实中来。眼前的人们还和刚才一样，吃饭、健身、聊天。他有十几个小时没睡觉，有些精神恍惚。思想自由，那是人类的终极自由。一个人即使是被关进监狱，全身受缚，别人也不能控制他的思想。这种自由完全依靠那块五到七毫米厚的头盖骨保护。然而打穿这层最厚的防线，直接监控思想，控制思想，这种技术已经摆在了眼前了。每个人都有个性，世界因此五彩缤纷。如果他们变成同一个生命的分身，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一个没有私利、没有欺诈、没有战争的天堂，或者相反，一个强大的精神体压垮了所有个体，让他们像蜂群一样，为了不引起注意，特警们分散接近，在一个个汇合到这里。人员到齐之后，带队警官一声令下，有个人将通道门反锁，其他人打开箱包，从里面拿出一团团挎包形状的物体。按下开关之后，这些挎包慢慢的充气膨胀，变成一架架软体小飞机。它们摆在平台上，一展有两米多长。这是周围一公里内的最高点，近处不会有人发现天台上的动静。大家准备停当，等候行动命令。

0: 我心上，
1: 其实我一直保留看长篇小说的习惯。
0: 可是你却任性让我受伤，
1: 没有没有办法脱离。
0: 走在有你的老地方，
1: 就是我希望能够看到这个世界所有的故事。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

六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关注。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四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

0: 峻岭极短，出估高度同步的新品种
1: 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的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4: 教育均衡发展，
5: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4: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6: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食物。

0: 57，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15-57，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2: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1: 15-57，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
2: 借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
5: 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6: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5: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
6: 上生产线的。
5: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6: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货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
4: 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

0: 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正纪官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通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击
3: 蒋超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
3: 在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

0: 牌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转小雨，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今天夜里的最低气温是22度。预计25号阴天有小到中雨。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二季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启幕，
3: AI 赋能智慧教育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2: 首届中央企业量子产业应用创新大赛在合肥启动，
3: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包河机器人产业园开园，
2: 铁路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
3: 我们从注册到投产的速度都快于预期，各级部门协助办理手续，帮助我们抢时间，这对制造业企业来说就是最直接的产能优势。李维虎告诉记者，园区将整机零部件设备与应用场景聚集在一起，产业上下游就在隔壁，工序对接和技术协同效率明显提高。在企业路演环节，合肥凌子方机器人有限公司、合肥市科科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展示了各自在机器人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商业模式，与在场投资机构、产业链伙伴开展精准对接。当天，合肥

0: 包河机器人产业园同步开展开放日活动，设置企业展区，零次方机器人、鼎力科星、星汇传感、中科深谷等14家企业携产品亮相，其中展示安徽机器人与巨神智能产业发展成果，搭建产业交流、项目对接、招商引资的务实平台。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2: 近日，龙岗路、桃花潭路到南肥河路道路及综合管廊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标志着项目建设任务收官。该项目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布局，对塑造合肥东部区域形象、弘扬合肥地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龙岗路、桃花潭路到南肥河路道路及综合管廊工程全长2.51公里，北起桃花潭路，南至南肥河路，为城市主干路。它是连接合肥市东部新中心南肥河河道南北的重要通道和纽带。工程按双向八车道城市高标准建设，道路红线宽度60米，成为贯通合肥东部新中心南肥河两岸的关键交通纽带。建设内容覆盖面广，涵盖道路、排水、交通、照明、综合管廊、跨河桥梁等多项市政配套工程，是功能完备、业态集成的综合性市政重点项目。完工后，向南可与龙川路牵手，有助于未来改善姚海区、包河区和滨湖新区之间出行联系，对推进合肥城市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中，龙岗路跨南肥河特大桥项目全长931米，主桥采用独塔不对称斜拉桥，主塔为钢混结合构造，高度超过100米，相当于30多层楼的高度，建成后成为南肥河上的新地标。依托施工攻坚与技术创新，桥梁项目创下多项国内行业纪录，它是国内跨度最大的主塔竖转桥梁工程，居同类之最，也是国内首座超大体量 A 型钢主塔竖向转体工程，转体重量达3100吨，居国内 A 型钢主塔转体之最。此外， A 型塔主塔的塔高达到115米，是国内竖转桥梁中钢主塔最高的转体工程。等后续项目落地后，龙岗路沿线有望全面打通放行，进一步改善姚海区、包河区和滨湖新区之间出行联系，分流长江东路、郎溪路等主干道的通行压力，为合肥城市能级跃升注入更强动能。
0: 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于9月23号启动。当天合肥直属站预计发送旅客13.5万人次，增开7趟临客列车，精准匹配客流需求，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要。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自9月23号起到10月8号止，本次假期运输铁路合肥站预计发送旅客314.5万人次，日均发送19.7万人次，同比增长8.5%。预计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单日发送旅客将达26.5万人次。客流方向以管内长三角地区为主，约占总客流80%，直通仍以周边3到5小时交通圈为主，江西、湖南、湖北、天津、广东等地客流相对集中。为应对超长假期客流高峰，合肥站在2.5对周末线、20对高峰线基础上，另增开临客87对，较去年增加18.5对，其中直通临客27对，管内临客60对，覆盖湖北、西安、川渝、江浙沪及省内主要城市。为保障旅客出行，合肥站将重点增加岗位人员力量，切实做好引导和防护工作，落实高峰期开门及开足等要求，确保旅客进站畅通。
2: 记者龚正报道。日前，中华诗词美誉大赛合肥新站赛区暨2026年新站高新区职工亲子诗词大会总决赛举行。本次活动以书香新站诗润万家为主题，36组职工亲子家庭齐聚一堂，在4组击打中展开对决。比赛将诗词文化、职工文化与家风建设有机融合，让中华经典走进职工家庭，在亲子共读中厚植文化底蕴。作为全省开发区中首个以职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亲子诗词赛事，本次活动共举办5场海选，近320组区内职工亲子家庭登台竞技。大赛10强将代表合肥赛区出征9月25号在砀山举办的2026年安徽第3届诗词大会总决赛。
0: 记者董云浩报道，日前由合肥市城乡建设局主办的中国科学院临床研究医院建设项目消防工程质量现场观摩会举行，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设置2大主题展区，全景式呈现该项目在消防安装工程中的特色亮点与先进做法。中国科学院临床研究医院是安徽省

0: 重点医疗科研工程。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9月22号，2026年合肥市招才引智云聘会肥东县。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9月22号，2026年合肥市招才引智云聘会肥东县重点产业企业专场直播带岗火热开播。活动邀请荣电集团、青卡食品、鼎塑网络等8家重点产业链企业带岗上线，推出 SMT 技术员、工艺经理、销售经理等200多个岗位，覆盖生产制造、技术研发、产品销售等关键环节。
0: 为满足广大新人国庆领证的美好心愿，免去大家请假办证的烦恼，国庆假期合肥多家婚姻登记处将为爱加班，用贴心服务为新人的幸福保驾护航。其中，蜀山区婚姻登记处、新站区婚姻登记处、巢湖市婚姻登记处于10月1号上午加班提供结婚登记服务，庐江县金汤湖婚姻登记处则国庆假期7天全程在线。
1: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显示，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居全国第8位，较去年上升1位，得分78.78，提高了1.33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国第6位。
0: 在中铁上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中铁4局负责施工的黄山旅游 T1 线一期工程施工现场，全国首套自主研发的 PC 轨道梁智能运架装备正式投入架梁作业，项目由此进入规模化智能架梁施工阶段。作为全国首套自研智能运架成套装备，其投用解决了山区复杂条件下架设轨道梁的难题，大幅提升施工效率与安全保障能力，为全线4343品 PC 轨道梁架设奠定基础。
1: 日前，京青高速正式通车运营。京青高速是安徽五纵十横高速路网的重要联络线，起自泾县黄村镇九义村，接吴黄高速和宣京高速，止于泾县与青阳县交界竹溪村，接规划宁宗高速池州段，线路全长约39.24公里。通车后，泾县与青阳两地车程由1小时40分钟缩短至30分钟左右。这条全新通道既是串联宣城、池州两市的重要纽带，也是长三角通往赣粤地区的重要通道。
0: 9月23号上午，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赛场传来捷报，在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比赛中，芜湖姑娘姚千寻携手队友蒋冉欣、沈逸瑶力克各路对手，成功射落金牌，这是安徽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首枚金牌。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5年，我国北斗产业总体产值突破6290亿元，北斗产业企事业单位达3万多家，从业人员超200合亿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第24届大围葡萄节，大围镇葡萄销售依旧火热，夏黑、飓风等早熟品种已收尾，阳光玫瑰迎来最佳赏味期，线上线下订单持续走高。中国农业基地历经5年培育的葡萄新品种 SW16 进入采收期，产品直供山姆、盒马、沃尔玛等连锁超市。SW34、SW35 即将接力上市，三个新品种挂果面积52亩，基地采用中药材、豆腐渣配置的有机肥，开展303项农残安全检测，保障果品品质安全。今年大围葡萄预计总产量1.5万吨，通过商超、田间采摘、抖音直播、冷链配送等多渠道销往全国各地。大围镇坚持新品种培育和传统品种深耕并举，严守绿色种植标准，以优质果品展现乡村产业发展成果。
4: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今天夜里的最低气温是22度。预计25号阴天有小到中雨。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5: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4: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 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哎呀，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啊，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选择跟家人一起，共度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同时呢也有可能会跟着家人或朋友或爱人一起吧，就出去溜达溜达啊。不管怎么说吧，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日子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充实的过，而且呢3天过完啊，咱们呢。再过3天，上班的时间就迎来了我们的11的长。